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啊，
1: 决了，它就一定是满
0: 你比如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
0: 是
1: 线
0: 是
1: 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遵义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
0: 个
1: 的
0: 性
1: 需
0: 化
1: 求，其
0: 其
1: 实
0: 实一
1: 商
0: 回
1: 业
0: 事，
1: 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

0: 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喜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是的，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是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7: 当前低空经济以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8: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9: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8: 不能拔苗助长哈，
9: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8: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9: 对，
8: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

0: 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0: 对，
1: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0: 集大成者，
1: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0: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里面，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首先感知，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遇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的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0: 决策，
1: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0: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 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

0: 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
0: 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

想刷手机和算法在让我想刷手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冲动，后者是知识。啊，而把这个冲动转化成知识，正是掌控权回到自己手里的关键一步。因为冲动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抗的，你越跟冲动较劲，那它越来劲。但是知识你要知道它是可以利用的，你看穿了它的套路，它就不再是套路，对吧？这个书里面呢还给了一个具体的练习，下一次当你觉得手停不住忍不住要刷手机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就是这个算法在拉我，这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哎，就一句话，简单吧，不要小看啊，它的作用是打断那个自动化的抓取行为。默念这句话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就从被程序接管切换为了由自己接管。那一瞬间你不是在对抗冲动，你是在识破机制。用海特的话来说，就是你从被算法拉着走的人变回了看懂了这套把戏的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给手机设置摩擦。理解了对手，第三步咱们就要动手改造环境了啊！给手机设置摩擦。上瘾行为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零摩擦。手机就在手边，随手一拿，随手一点，三秒钟你就已经刷上了啊！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的思考和决策，因为实在太顺了，所以停不下来，对吧？那打破上瘾的有效方式就是反着来，制造摩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个步骤。那一下子的迟疑就是留给你自己做决定的空隙。怎么操作？书里给了几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具体的办法。第一，把社交媒体从手机的主屏幕上删掉啊，不是卸载啊，只是把它从主屏幕上移走。你想用的时候，你得先花一两秒去搜索它才能打开，就这么一个一两秒的延迟啊，看起来小得可怜，对不对？但是研究显示，它能够让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减少2到3成。有点夸张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一两秒的时间足够让你问自己一句，我到底要不要刷啊？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把手机屏幕调成灰度模式，不要彩色的啊。海特说了，手机屏幕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它不是随便配的，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吸引眼球的，它让你的大脑一看到就很兴奋啊。但是你把手机屏幕给它调成灰色，它突然就变得没那么诱人了。很多习惯了灰度设置的人都反馈说，他们拿起手机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因为屏幕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色彩没有了，那个让你兴奋的钩子也就被摘掉了。哎，你发现没有，这两个操作的共同妙处是它都不需要意志力，你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设置一下，之后就自动生效。意志力是非常有限的资源，是会被消耗光的，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它，对不对？把环境改造一下，那是一劳永逸的，只需要在最初的那一刻把诱惑的开关调小一点就可以了。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用真实的体验替代屏幕时间。 OK， 我们刚刚是不是制造了摩擦了，对吧？它会留下一个空白，那手机时间少了，这段时间干嘛呢？第四步就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书里给出了一个方向，非常明确，用真实的体验去替代屏幕时间。注意啊，它不是抽象的说你要多运动啊，你要多读书啊，多出门啊，这种话说一万遍没有用啊。它是非常具体的问，当你感觉无聊想拿手机的时候，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啊？海特在大量的研究里面发现啊，他说青少年幸福感最高的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需要身体参与啊，你的身体得动起来，不是指眼睛和手指。第二，有真实的人际互动，就对面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串头像。第三，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你集中注意力，需要你调动一点本事。所以呢，替代活动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要找到真正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事情。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们来看，很简单，你拿一张纸，写下三个问题，认真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你上一次感到真正投入忘了时间是在做什么？那种心流的状态是刷手机永远给不了你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哪些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开始的东西？也许是滑板，也许是吉他，也许是画一幅画，对吧？那个一直想学就是最好的线索。第三个问题啊，你跟朋友或者家人最近一次真正坐下来聊天是什么时候？不是那种边刷手机边敷衍的啊，是真正坐下来看着对方眼睛的那种真的聊天。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里面，你大概率可以找到那个可以替代刷手机真正让你快乐的事情。找到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在戒掉什么，你是在换回什么，换回那些你其实一直想要只是被手机挤掉的东西。这是第四步啊。第五步呢，是很多人容易忽略但是特别关键的一步，就是和朋友一起做。海特说的很直白啊，他说戒手机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而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刷手机，那这件事情几乎注定是失败的。注意啊，他说几乎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

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你自己一个人扛，还扛不过周围十几个人都在刷的那个环境啊，对吧？这个不是你不行，这个是人性。书里面还引用了一个数据啊，他说青少年只要至少有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减少手机的使用，那么坚持6个月的概率就比独自行动高出3倍以上。3倍啊，非常的惊人，对吧？所以这一步呢，叫做找到你的科技叛逆伙伴。两个人之间的约定比一个人对自己的决心要强韧得多。为什么？因为它多了一层社交责任感。你违约不只是对不起自己，你还是对不起另外一个人。那个我不能拖累他的压力会实实在在的强化你的行动。哎，你看，这一步妙就妙在他把借手机这件听起来很苦很孤独的事情变成了一场两个人的结伴冒险。你不是一个人在对抗算法，而是有一个人跟你并肩作战。你们可以互相监督，也可以一起去做代替刷手机的事情，比方说两个人一起打球啊，爬山啊，这比一个人在家跟自己较劲要好得多。OK， 接下来我们来说最后一步了啊。第六步叫做记录和庆祝进步。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行为学机制的，叫做被你记录下来的行为会获得强化啊。注意啊，这个不是说记录本身有什么神奇的作用，而是因为记录让你注意到自己在进步，而注意到进步会触发大脑的奖励机制，让你产生哎，我想继续的冲动。很多人戒不掉啊，不是因为没有进步，而是因为进步被淹没在了每天的琐碎里面，自己根本看不出来。那记录呢，就是把进步从背景里面给它捞出来，放到眼前。书里面就建议说，每个星期你做一次简单的回顾，问自己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星期里面有哪些时刻我选择了放下手机去做了别的事情？那件事情感觉如何？啊，不用写很多，几句话就可以了啊。重要就是把感受记下来，而不是只记我做到了。比方说，记一下那一次你放下手机跟朋友去打了一场球啊，汗水湿透，浑身舒畅的那种感受。哎，记下那次你把手机放到卧室里面，安安稳稳的睡了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的那种感受。你可以把这些时刻记下来，比方说打完球你们很高兴的一起合个影啊，等等的。这些感受记下来是干嘛呢？就是告诉你的大脑，这些体验是有价值的，值得你去重复。哎，你的大脑听懂了，它就会自动的更加愿意的去选择这些事情。OK， 到这里呢，对抗手机成瘾的6步法就全部讲完了，我们再串一下啊。第一步，换一个叙事，不是你在用手机，是手机在用你；不是你意志力差，是你被算法盯上了。而放下手机的人才是真正的科技叛逆者。这第一步啊。第二步，看懂对手，刷手机停不下来是可变比例强化在作祟，加上社交认可的加持。看懂他，就把冲动变成知识，看穿他的套路，套路就不能再套路你。第三步，制造摩擦，把 APP 移出主屏，屏幕调成灰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步。这一步不需要意志力，一劳永逸，非常方便，就是设置一下的事情。第四步，用真实体验填空，回到那些让你忘掉时间的真实活动，用3个问题找到你的替代选项。第五步，找一个盟友一起做，两个人的约定比一个人的决心要牢3倍。第六步，记录和庆祝，每周回顾一次，让大脑看见进步，让好体验值得重复。其实讲到这儿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道方法表面上它是在解决手机的问题，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回应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怎么启动一个很难的改变。不只是戒短视频，也包括戒烟啊，锻炼身体啊，戒掉深夜暴食啊等等，那些我们明知道该做但是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海特关于这类问题的答案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反直觉。他说，不要从控制自己开始，要从重新定义自己开始。哎，你感受一下这句话。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改变非常难，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所以要锻炼意志力，要自律。但是海特呢，他说你方向反了啊。就好比戒手机，难不是因为你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你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你越想管住自己，就越证明你就是那个管不住自己的人。但是当你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一个科技叛逆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你的行动就跟着变了，因为你不再是管自己，你是在做自己。前者你是要跟一个不听话的自己做斗争，后者你是成为一个想要成为的人。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天差地别。就像乔纳森·海特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一样，选择自己和手机的联系就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哎，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把手机妖魔化，手机本身也没错嘛，对吧？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好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用它。
这句话真正想说的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道理，就像古话说的一样，君子不器。而什么叫君子不器呀？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器，一个工具，更不能反过来被工具驾驭了，对吧？我们要主动的去驾驭工具。那手机是什么？手机是工具，对吧？算法它也是工具，它们应该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让你为他们服务的。当

0: 你被手机牵着走的时候，你不是在使用工具，你是成了工具的零件。所以当你把手机放下，把那个刷的手停住的那一刻，你其实在做一件比戒瘾大得多的事情，你是在重新宣布谁是主人，谁是工具。OK，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是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

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啊，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啊，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啊，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食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是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6: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

0: 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地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

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

0: 否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
1: 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建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0: 是。
1: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呢，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0: 不够丰
1: 不够
0: 富，
1: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0: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1: 对，
0: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
1: 也
0: 了。
1: 出现了，对。
0: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1: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0: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1: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0: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 FOF 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1: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

0: 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富富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
0: 配置
1: 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当
1: 动
0: 中，
1: 态调
0: 对，
1: 整
0: 动态
1: 的。
0: 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有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它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嘛。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搏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
1: 对。
0: 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胜
1: 是
0: 者，
1: 吗？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2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

0: 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30分。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0: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1: 先生你好，
1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4: 你在消费，
15: 他在理财，
16: 你在应付工作，
14: 他在用心工作，
17: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8: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9: 谁会比谁更有才？
14: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0: 不是像队长，
1: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0: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O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0: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O，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0: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1: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0: 一定会的。
1: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0: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1: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0: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1: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0: 是
1: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0: 是不是知行合一，是吗？
1: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

0: 劲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花。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出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今天依然我们先来答听友问，而后来案例普法啊，马律师。那听众朋友参与的方式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上头跟帖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就是一财听友拼音的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马律师，我们来看问题了啊。
14: 嗯，
13: 这一问说，静安有一套公有住房，承租人是父亲，之前户口两人，我和父亲，父亲早年去世了，后来物业说房屋可以买成产权，我就买了产权，然后我对外出租，但是现在侄子跑来说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房子，我没有权利出租，侄子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哥哥去世了，所以侄子说他可以代位继承爷爷的遗产房，请问侄子有权利吗？
14: 好，那么我们先说答案再来分析啊。
13: 好，
14: 侄子对这套房子实际上是没有权利的啊。那无论是继承权也好还是居住权也好啊，其实侄子都是没有的。那么这套房子目前是售后公房，因为已经买成产权了啊，而且这个产权并没有登记在爷爷名下。根据这个问题的描述，实际上这个爷爷就是父亲。

0: 亲啊，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户口目前在册户籍就是这一个人啊，所以产权是登记在这个户籍在册人员的名下的，那不是爷爷的遗产，所以呢，这个侄子首先他是不能够代位继承的。那么哪怕这个房子没有买成产权，哪怕它还是属于公房状态，这个承租人虽然登记在爷爷的名下啊，但是侄子对这套房子他也不能够享有继承权，因为我们以往的节目也提到过啊，这个公有住房它是不能够发生遗产继承的，承租人也好，同住人也好，对这个房子只是有这个居住使用权，在公房状态下呢，对房子并不享有所有权，所以说这个侄子的说法啊，他要继承这个房产啊，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房屋目前的这个产权人，当然是可以享有这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那出租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什么情况下侄子有权利呢？
0: 那比如说啊，侄子户口在里面，这个房子分配的时候侄子是原始的调配人员，或者说在公房状态下侄子户口在这个房屋中，那我们认为可能侄子对这个房子是享有居住使用权的，那这个房子是公房，买成产权的时候是需要成年同住人签字的。那如果说侄子成年以后，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没签字，侄子知道了以后应该是尽快去维权的，确认这个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这种情况下侄子的权利是可以彰显的。还有呢，就是哪怕说侄子在成年以后这个房子购买成产权了，侄子知道并且签字配合了，那么家里的亲属变成产权人以后要将这个房屋出售，那我们认为侄子本身对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的情况下，房屋出售要对侄子的居住使用权进行适当的补偿，那这种情况下侄子也是享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结合这个我们这个问题的描述，侄子户口不在里面，然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也没有登记在爷爷名下，所以侄子既不是共同居住人也不是继承人，所以目前的情况下看呢，侄子对房子恐怕是没有权利的。
1: 对，所以这就是公有住房的不同。
0: 对，
1: 如果这是一个产权房，
0: 那么还是要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确实登记在爷爷名下，爷爷去世了，那么自己的父亲本身是享有继承权的，那么父亲是先于爷爷去世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代位继承就发生了，那么侄子他是可以代替自己的父亲去继承爷爷的那一部分遗产。
1: 是，所以公有住房和产权房在很多问题上差别很大。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这问说，我父母一共三个子女，近年来父母都是我在照顾，如果今后父母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儿子，我该怎么办？这个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吧，因为是立遗嘱
0: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比较难以预防的啊，尤其是目前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不再强调公证遗嘱效力最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如果内容相冲突的话，肯定是以这个订立时间在后的遗嘱为准啊，所以呢就确实是难以预防。那么这种不公平感啊也是非常真实的啊，在法律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理解啊，这个尽到更多赡养照顾父母义务的子女的他的这种委屈也好或者是担忧也好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先把这个两件事要分清楚啊，首先父母他是有权利通过遗嘱把个人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女的，这
1: 或者是留给非子女
0: 啊，对，这本身其实就是父母作为财产权利人的一个处分权利，这个是法律赋予这个所有权人的一个权利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我们这个赡养呢，它又是一个法定义务，
1: 对，
0: 那它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不是说哎，我继承到了父母的这个遗产，我才去履行这个赡养义务啊。
1: 或者说我履行了赡养义务，我必须他们得给我点儿，
0: 对吧？所以他们之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就是因果关系啊，我因为怎样，所以才会怎样啊。
1: 但我相信好多人不是因为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照顾和钱的因果关系，而是因为这个之间发生了一种感情的
0: 一个，
1: 对吗？一个受挫，就是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但是你全是给了另外的人，就感情上会失衡。
0: 对，从心理上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啊。
1: 对，就觉得为什么呢？所以这感情跟钱纠缠在了一起，对吗？就是你似乎你不给钱，你就不公平了，你感情上就不对了，天平上。
0: 对，
1: 那你
0: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处理家事纠纷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些当事人就会讲说，马律师， 我打这个官司也好，或者我评审律师
1: 不是为了钱，
0: 对，根本不是钱，就
1: 是
0: 一口气。
1: 但
0: 是
1: 也是为了钱，因为这个钱代表了些什么。
0: 对，所以可能说我想出这口气也好，或者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公平好，他可能没办法量化出来，但是通过钱他是能够量化出来的。
1: 对，
0: 就是钱多钱少不重要，但是你如果天平太失衡了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付出可就和这个回报可能不成一个正比，我心态是会失衡的。
1: 对，
0: 那这个
1: 对，
0: 就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这个父母啊，在享受了这个某一个子女的照料的同时，却有意向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其他的子女啊，如果说我们察觉到有这样的意向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可以和父母啊进行一个沟通，甚至于说我们是可以召集兄弟姐妹和父母啊，我们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我们把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也好和赡养的问题也好，大家开诚布公的坦诚的进行一个沟通啊。那么当然了，沟通结束以后，如果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话，最好还是形成书面的一个家庭协议书，然后大家都遵守这份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啊。那当然最后呢，其实我还是想讲一句，无论父母他们怎么去决定自己财产未来的一个归属，那我们作为子女，这个赡养义务既然是法定的，那么大家就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就好，就最后还是讲一个问心无愧
1: 就
0: 好了。就
1: 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呢，都多一点理解，
0: 对，
1: 只能够这样说啊，因为钱是父母的，
0: 对，
1: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么父母呢，就不要要求孩子们，你不能心里不平衡，对吧？你这么做了，别人心里不平衡总是可以的啊。但是也许有些行为上就体现出来了，那父母也得理解，对吧？你不能够单方面的要求谁。那从子女的角度呢，你要理解的是，这毕竟是父母的钱，他有权做主。可能除了钱之外，他们给的感情是平等的。尽量的吧，只能尽量的，对吧？去理解啊，毕竟也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感情。
0: 对，而且我觉得一碗水端平，这种绝对的公平其实是
1: 不太有的，
0: 对，不太可能，
1: 不
0: 太存在
1: 的。
0: 所以大家还是一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就
1: 还是多沟通，
0: 对，
1: 还是多沟通。就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你们能不能达成彼此的理解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进来正碰到有一个朋友来诉苦，我们都住在一起，都是我在照顾啊。然后他悄悄地写了遗嘱，全给别人了，正是差不多的这种意思，还不告诉我，很受伤。现在他也不多话了，就在家对自己老妈的照顾少了很多啊，沟通也少了很多。你什么都不跟我说，那我也不舒服，就是那一种。
0: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就是谁的身上的话，大家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情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是这个沟通要沟通好，
0: 对对对
1: 啊，不能够真的大家就算了，我也少跟你说，你也少跟我说，彼此间还是沟通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做， 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父母遗留的房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通过法院诉讼完成了继承，目前产权登记是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由于老三没有住房，他自父母去世后一直居住在这一套房屋内。现在老三想要装修房子，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其他四个子女因为老三独占房屋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同意老三装修房屋。请问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在其他共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能装修房子吗？他这儿并没有说老三要大家出钱装修，
0: 对，
1: 老三自己装修
0: 好，
1: 但是可能其他子女觉得你装修完了，你是不是就住着一直住下去了？也许是这个意思，
0: 对，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子女会担心啊，你现在说不需要我们出钱，等你装修好了要跟我们清算这笔钱了，对吧？我们是不同意装修的啊。其实，在我们处理这个遗产继承案件的纠纷过程中啊，哎，有这么一类结果，就是大家谁都可能目前没能力去出资把对方的份额买断啊，那么就维持了一个按份共有的状态，那么就会引发后续的，比方说房屋的一个管理啊、装修啊，或者是说使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产权人，凭什么你就能够 独自的去使用这个房屋吧，可能就会引发新的问题。
1: 嗯，
0: 像这个涉及到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房屋装修的问题，在我们处理这种家事纠纷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

0: 目前这套房屋它是属于按份共有状态，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那么实际居住的子女想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大部分子女是反对的。那么其实民法典对这类问题是有具体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01条啊，明确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啊做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是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如果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个首先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民法典301条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我们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啊来分析，装修房屋它就属于重大修缮行为，所以结合法律规定，在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是需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的，否则擅自装修房屋实际上是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在就是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其实得出的答案就是老三他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但前提是他需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如果说三分之二或者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这个共有人同意的话，那么老三他即使是作为产权人，他也不能够对房屋进行重大的这个修缮，不能够进行装修啊。那如果说是共同共有状态下，就是大家名字都在产权证上，但是没有区分份额，这个在法律上叫做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房屋，如果装修房屋是需要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的。哎，只是三分之二，或者是说绝大部分99%的共有人都同意了，哎，只有1%不同意，那么这个也不能够进行装修啊。所以我以前处理过一个离婚案件啊，在涉及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大家都知道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区分份额的情况下，它其实就属于共同共有嘛。
1: 嗯。
0: 那我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呢，哎，其中一方他为了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然后可能房屋面积不大，但是签订了一个房屋装修合同，报价大概是20多万，就是将近30万。那其实也实际的对房屋进行了比方说刮大白啊，或者说敲墙啊，这种比较前期的这个装修行为。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对方就发了一个律师函给到这个施工队，就是你要停止装修行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处理离婚，我作为共有人之一，我是不同意房屋进行装修的。后来在装修了一半，这个房就是施工就停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共同共有的房屋，并没有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同意，而且还在很敏感的时期，就是我们在处理离婚诉讼的过程中，他这个装修行为可能涉及到恶意的去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嘛。那么最终法院也是认为你应该停下来，停止这个装修行为。所以大家看啊，在法律规定中，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状态下，这个共有人对于房屋的一个处置权利，一个维修修缮的这个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如果是按份共有的话，假如说房屋我不是进行装修，比方说房屋漏水了，我们需要进行维修，那么是不是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共有人同意啊？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屋漏水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只是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维护啊，比方说单纯的这个漏水的抢修啊，防水的这个堵漏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300条的规定啊，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小份额的共有人当然是可以对房屋进行维修的，那这种维修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房屋持续的这个损毁，或者说避免损失的扩大而进行的漏水的堵漏、防水的修补，它实际上是属于对共有物的保存行为，它是不受三分之二份额表决规则的限制的，这个就是管理义务。所以大家要区分重大修缮行为和简单的维修行为之间的区别啊。
1: 我也相信维修没有人不同意。
0: 对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进行维修之后啊，相应的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要求这个按份共有人或者共同共有人进行一个承担的啊，就大家可以分摊的。那么这个是结合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其实再强调一下怎么去区分重大修缮，比如说我要拆墙，拆墙体要敲墙，或者是说我全屋要进行翻新， 然后或者是大面积的改造，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属于我们民法典中的重大修缮行为，那就受到我们民法典301条的三分之二多数人的一个约束啊。那如果说是只是简单的这种修补，或者是说一种抢修行为的话，不涉及到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管理行为，这个就不受三分之二表决规则的一个限制，所以大家做这样一个区分吧。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啊，它讲的是份额，不是讲人数。比方说我们这个产权上面就五个人，有四个人都同意装修，但他们实际上只占有20%的份额，那么我是一个人，但我占有80%的份额，那我不同意这个房屋装修，那其他的这个四个人哪怕都同意也不能够实施装修行为，它是按份额不是按人数啊，
1: 其实按照权利的比例。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
1: 确实是的，就是毕竟啊，六个人共有的房子，其中一个人要装修，他去装，除非大家都同意，对吧？否则你就是做不了这个主，这个比例，马律师也告诉大家了，
0: 那么
1: 三分之二，
0: 对，刚刚又想到再给大家再拓展一个啊，那可能有一些我们听友目前也许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他就是在里面实际居住，他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的这个条件，想对房屋进行装修，但是无奈自己的份额相对比较小，可能达不到法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标准，怎么办啊？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房屋装修之前，可能要做一个前置程序，就是做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诉讼。通过法院诉讼，我有能力把其他人的份额买进，那么当我变成了这个房屋的唯一权利人的情况下，我支付了相应的折价款，我变成唯一权利人了，那这个房屋我就可以。
1: 对，你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关键是他一定是做不到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为这还是属于家事纠纷啊。
1: 对，
0: 那么大家能够协商还是先行进行协商，当然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就像我说的，那我们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诉讼以后，把这个产权结构把它单一化以后呢，可能能够更好的去主导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这个管理啊。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来讲，它并不是无解的，但是呢我们其实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力、经济状况、能力，去看一看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
1: 对，也许呢大家也会觉得你一直住着我们都不说了，你又要装修，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去啊？这样子是就完全不想离开这个房子了。那你有钱装修，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对吧，把这个房子处分一下呢。
0: 对，其实
1: 一点都没有一个表示住到现在。
0: 那么就像对，就像小川老师讲的，其实可能大家在一起沟通以后，把大家担心点，就是不同意装修的人他的担心点是什么讲出来以后，如果比方说他们就是担心说我们又不住这个房子，你做了装修以后可能未来要跟我们清算这笔费用，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签订一个协议书，就讲好这个费用是我实际居住人来承担，和你们非实际居住人的这个产权人无关，今后也不会跟大家清算这笔费用。我写这样一个书面的这种承诺书也好，保证书也好，或者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打消大家对于这个顾虑，也可能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推进这个装修。或者是可能大家念及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居住这个房屋，可能对于其他人的居住权利是一种这种损害，
1: 也许他们可以出租啊，
0: 对
1: 吧？
0: 你可以给予适当的这种补偿，那这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打消大家这样一个顾虑，因为从我们常规的理解来讲，对于房屋的装修，只能是有利于这个房屋，甚至有利于房屋的保值， 对吧？那么大家不同意，或者多数的这个权利人不同意，那一定是有一个问题症结所在的。那大家把这个事情讲开了，
1: 症结在哪里就讲开，
0: 也可能问题就解决掉了。
1: 是的，就大家心里是有感尺的。可能你条件是差的，目前没有房子，那兄弟姐妹也是出于一种情谊，所以你住就住吧。但是呢，有时候一种态度会让大家会觉得，你真的当做自己的了，你就这个会有一种心理的不舒服，那么那个时候又是要沟通的问题了，对吗？而且作为住的这一位，如果是真的条件太差，我相信兄弟姐妹也不至于那个，他现在又要装修，要怎么，可能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么大伙儿就会觉得你有这钱还不如补偿大家一点，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0: 对，
1: 还是要沟通，对吧？
0: 对，
1: 也不能够占便宜占的太多了，
0: 对，不能理所当然啊。
1: 或者有一个态度，外面租要比方说5000，那我给到2500或者是什么的，那我也在里面占了点便宜，那大家也对吧，包容了，就毕竟是家里人啊。你现在没有，有时候真的处理问题得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想法。好，我们再来看这一问，是说我是再婚，丈夫去世了，生前留有一封书信，遗产主要是房产，是他婚前财产，由他弟弟继承。我是外地农村户口，今年50岁，没有退休工资，我能否主张必留份和在房屋中的居住权？
0: 好，那么这个问题中其实提到了一封书信，那么在这个书信的内容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个遗产处理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书信它能不能作为自书遗嘱，这可能是我们做的一个首先的判断。如果这个书信它不能成为自书遗嘱的话，那我们虽然是再婚，虽然是婚前财产，那作为配偶其实也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嘛，对吧啊。那我们看民法典对于自书遗嘱是怎么规定的啊。民法典的1134条是自书遗嘱的规定条文，它提到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所以自书遗嘱生效的这个核心要求就是亲笔书写签名署期，非常的简单，不需要见证人，也不需要什么视频呀录像呀啊，只要全程自己书写了，自己签名写好日期就可以。所以这个遗嘱呢，它本身是遗嘱人对自己生前合法财产在自己去世以后如何处理的一个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啊。所以遗嘱处理方式必须要明确。那么结合这个分析啊，法律上面首先它并不要求文件必须冠名遗嘱。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民法典的1134条这个自书遗嘱的条文，它并没有强调说这个文书必须是以遗嘱作为这个文书的开头，所以它不限于说必须要冠名遗嘱。像遗书啊、遗愿呀、书信呀，涉及到的就是我过世以后我个人财产的处理的内容啊，只要它能够确确实实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注明了年月日，而且内容是很确定的，并不是含糊不清的，而且也没有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这不是立遗嘱人或者说这个书信书写者的这个笔记，那就可以按照自书遗嘱来对待。但是如果说书信的内容只是提到我有这样一个计划，或者是我准备是这样处理，那可能我个人觉得就会产生一个效力的问题，因为它内容并不是明确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意思表示。那我们这个问题中呢，它提到了就是有这样一个书信，内容呢是提到了自己的房产是婚前财产，是由弟弟来继承，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书信它其实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要求的，那么是可以作为遗嘱使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再婚的配偶恐怕就不能够主张到这个继承权利啊。
1: 他这里专门提了，他说他没有退休工资的，外地农村户口，所以他能否主张必留份？
0: 好，这里又提到了一个必留份。那我们民法典呢，对于这个必留份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民法典的1141条讲到，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这个就是必留份的一个制度，它是对于遗嘱自由原则的一个限制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给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民法典1141条的规定啊，其实必留份它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触发条件的，它必须要求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这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的啊。
1: 他50岁应该有劳动能力，
0: 对
1: 啊，
0: 那么他是具备劳动能力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符合这个必留份的一个触发的条件啊。
1: 那么居住权呢？
0: 居住权的话呢，像我们民法典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71条规定，产权人是可以以遗嘱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的。所以说遗嘱中如果有设立居住权的内容，那么当然是可以主张的。如果没有相关内容的话，那再婚的配偶恐怕也是难以主张到这个 这个居住权利的。
1: 啊，所以他这个事儿的主动性全都在他再婚的配偶手里。
0: 对，
1: 他遗嘱不留给你，你啥都没有。
0: 是这样的啊。
1: 啊，
0: 所以我们讲说必留份它本身是保障配偶的一个生存权利和经济份额的，那通常呢理论上

0: 讲，它也不是说，这个 B 流份和居住权就挂上钩啊。如果说这个配偶确实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那这个 B 流份通常也是属于折价补现，就是补偿的形式，就是以现金的方式，不会说是以房屋居住权的形式保留这个 B 流份，所以这两个不能是混为一谈的。
1: 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房产问题。
0: 对，
1: 但是并不是说婚后你们就没有共同财产，其实婚后的这个收入啊各方面都是属于共同财产的。
0: 对，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再婚还是不是再婚，都一样的问题。
0: 对，
1: 他婚前的房子也不归你。
0: 对的，
1: 通常再婚年龄大了嘛，更需要好像我嫁给你了，我这儿也没有房子的，那未来住的地方都没有，对吗？所以某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婚姻状态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
0: 对，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比较恰当的时机啊，可以讲说这个房子你留给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家人，这个没问题，因为毕竟我们是再婚，但是我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你在做财产处分的时候，是
1: 对，
0: 不是能够照顾到
1: 就未来
0: 我
1: 我
0: 的一
1: 有
0: 个
1: 点
0: 居住的问
1: 担
0: 题？
1: 心，
0: 对，我
1: 对
0: 只是
1: 吗？
0: 想要一个居住、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其他什么财产的所有权的话，你当然可以任意处分。那我相信再婚的这个家庭啊，那配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进行
1: 让
0: 沟
1: 对
0: 通商
1: 方
0: 量的，
1: 考虑
0: 对
1: 一
0: 对对。
1: 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吧。听众朋友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上来，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我们怀揣梦想。听友提问啊，你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这个社区直播时间呢，可以跟帖在直播帖。
0: 遗产中的相应部分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这句话呢，其实意思就是遗嘱继承人先走一步，那么遗嘱中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财产就回归到了立遗嘱人的遗产池中，那么由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来分配。所以遗嘱本身并没有整体的失效啊，那么其他的在世的遗嘱继承人仍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到相应的份额，只有涉及到这个先去世的那个继承人，他的那个份额是转为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所以说，小儿子说这个遗嘱就整体无效了，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当然，其他子女说这个大儿子遗嘱中的份额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啊。因为代位继承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那我们目前是有遗嘱的，所以呢，它不能够转化为是大儿子的这个遗产，然后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啊。这个说法就相当于是这五个子女、四个子女啊，他对于这个遗嘱的定性和遗产继承的说法，其实和法律规定都是有出入的。所以呢，我们结合上述的分析啊，这个李阿姨她遗嘱中给大儿子份额就变成了李阿姨的法定遗产的这个继承部分，这一部分由五个子女共同继承。那么其中大儿子在法定继承中应当继承的份额，就由大儿子的这个子女来代位继承了。这个就是目前他们家里面在处理母亲遗产继承时候的一个法律趋势和走向啊。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其实，也想给老年朋友们提个醒啊，就是这个李阿姨她一心想要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这个原则，但是最终啊，这个小儿子还是继承到了一部分，当然这个
1: 就是大儿子的那一部分法
0: 转
1: 定
0: 化
1: 继
0: 为
1: 承，转化为立遗嘱人的
0: 法
1: 法
0: 定
1: 定
0: 继
1: 继
0: 承
1: 承
0: 了。
1: 人都可以有一份，
0: 对，
1: 是这么理解。
0: 对，
1: 所以大儿子的那一份就转化为了
0: 母亲的
1: 母亲的
0: 法
1: 法
0: 定
1: 定继
0: 继
1: 承
0: 承，
1: 人都可以继承一份。
0: 对，
1: 那么是哪些人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父母一共五个子女嘛，除去了已经去世的这个大儿子以外，大儿子的子女，然后包括其他四个子女，因为大儿子的子女就相当于是代位继承了。其实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啊。我作为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我的份额由四个子女来继承。那么在遗嘱正式生效之前呢，有一个子女去世了，所以呢，这个遗嘱中的有四分之一的部分，遗产部分，就变成了我的法定继承的部分。那么在我去世以后，我的法定继承部分肯定就是由我五个子女来继承。那么我五个子女中，其中有一个子女已经先于我去世了，所以这一部分就变成了代位继承。
1: 所以其实还是五份儿，
0: 对，
1: 他分给四个子女嘛，四分之一。

0: 还要分作
1: 五份。对，
0: 所以大儿子的孩子只能够拿到四分之一
1: 中
0: 的
1: 1/5。对，
0: 当然也许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会要，
1: 对，
0: 那可能就被拿走1/4里的1/5，拿走了给那个
1: 小儿子。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和李阿姨当时想要订立遗嘱的那个初衷就有点背道而驰了，因为她是觉得小儿子尽的力啊尽孝啊是最少的，
0: 所以它里面还应该加上一句是吗？
1: 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就是想给我们老年朋友提这样一个醒啊。第一，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订立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了，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遗嘱内容。这里面我讲到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可能人员上发生变化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财产上发生变化了。
0: 对，比方说这个房子这个没了，转化为另一个了，
1: 对吗？或者是财产形式上发生变化了，比方房子变成钱了，
0: 对，
1: 或者说 A 房子变成 B 房子了，那么大家都要结合客观情况变化，哎，及时来调整这个遗嘱内容，
0: 否则就有麻烦。
1: 对，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些子女中啊，我知道我们老大的这个身体不是特别好。身体可能还没我这个做长辈的身体好，但是呢这个小儿子特别的不好，所以我想写遗嘱排除小儿子继承权，但是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是子女先走还是我作为长辈先走，那怎么办呢？哎，我可以在遗嘱中写好，就是我去世后我的财产比方说由四个子女来继承，但是鉴于老大身体特别不好，如果老大先于我去世的话，
0: 如果其中有子女发生事情，
1: 对，
0: 啊，
1: 那么这他的应当继承的部分可以由他的子女来继承。
0: 就要加这么一句话。
1: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能起到一个兜底保障的一个作用吧，就避免出现我本来是想要排除他继承权的，但最后反而他还享受到了一部分。
0: 好在他也不多啊，
1: 对，
0: 这样子争抢确实是有点问题啊。其实小儿子我不知道他事先做没做过沟通，当时父亲去世了以后，对吗？如果不沟通就把他们都告上了公堂，那确实大家的心里就有一个结了。也许他当时觉得我告了我可以多拿一点，比方说我的户口在里面，或者是我什么不知道这个什么性质啊，他爹留的是产权房的还是什么，他觉得我告了我应该拿更多的一份，商量不成然后就对簿公堂，也有这个可能。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中其实一个高频的词是什么？沟通。对，因为小川老师在我们前面回答问题也好，还是刚刚的案例分析也好，就是反复的提到沟通。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在家庭事务中啊，无论是父母子女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也好啊，遇到这种我们讲说法律的问题，大家其实还是要秉承，就还是要念及亲情，念及这个就是关系，这种夫妻关系也好啊，父母子女的这种亲情也好，大家不要上来就是说我要去法院起诉，或者我要去维权。
0: 对，我的理都站在我这一边，但有时候家庭里这个理说不太清。
1: 对，
0: 你真的要这样掰理，那就伤了感情。
1: 对，我们讲说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0: 所以还是要在这个钱和感情当中要掌握一种平衡，对不对？
1: 对，所以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好，那马律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提问好吗？
1: 好。
0: 好，马律师看这个问题啊，他是问想咨询律师，我们家老公房动迁有六个户口，分别是我和我父母三人，叔叔一人，姑姑姑父两人，一共分了500多万的补偿款，但是我父亲作为承租人去领取动迁款时得知我叔叔因为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请问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有冻结却是影响我们的利益。
1: 好，那么因为这个款项有部分冻结了，可能我们在领取动迁款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全部领出来啊。那么这个500多万的这个动迁款啊，在没有正式的分割之前，实际上是属于全体户籍在册人员共同共有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叔叔主动的放弃权利的，因为叔叔在外面是有债务的嘛啊。那么如果说我主动的说放弃了这个权利，或者我就认为我对于这个作为叔叔对于这个动迁利益我是没有份额的话，那有可能会涉及到为了逃避债务 放弃权利，就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啊。那如果说哎，叔叔一旦放弃了权利，或者消极的去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那债权人都是可以去主张一个放弃无效，或者说我们讲说代位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啊。那结合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通过诉讼去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由法院依法来裁判这500多万的动迁款项。那么如果说经法院审理认为叔叔他不属于共同居住人的话，那么叔叔自然就对这个动迁利益没有相应的权利了。判决生效以后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申请向法院解封的，然后再按照这个判决结果去领取动迁款项。那如果说法院经审理认为叔叔是属于共同居住人，那么在这500多万的动迁款中，叔叔可以获得多少金额，法院也会帮我们厘清的。
0: 比方说1/6，500万里的1/6。
1: 那么
0: 因为他现在说户口6个人，我们就当他们都有权利。
1: 那么好，那么

0: 慰藉的义务啊，那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啊，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所以说，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呢，哎，完整的这个赡养义务其实包括三个维度，就是经济上的供养，比方说我提供生活费呀、医疗费呀，或者说住房的费用啊等等，啊，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比如说日常的这个生活的饮食起居呀，或者说患病的护理呀等等啊。再有就是精神上的慰藉，比方说我们经常打打电话呀，或者常回家看看呀，这种陪伴关心啊，这些其实都是赡养义务，所以支付赡养费并不是唯一的履行方式。那么子女可以将父母，比如说接到家中共同的居住生活，提供一些食物上的供给，或者生活上的照料，这些都是履行赡养义务的一个表现。那赡养费的形式呢，当然也可以，包括金钱，也可以包括食物啊，这些我们不要说赡养费，这个费就好像只是钱款啊。
1: 那么什么情况下要付赡养费呢？
0: 一般来讲啊，像这个父母，比方说，缺乏这个劳动能力，或者是生活困难了，那么父母其实是有权利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父母，通过协商，子女拒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父母当然是可以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这个赡养费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一般来讲也是需要自己来证明我是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是我生活困难，入不敷出。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我自身是有退休工资的，甚至说我退休工资还比较高，能够覆盖掉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开销的话，那法律其实
1: 也不保护，对吗？
0: 对，一方面可能你一个父母去主张这个子女支付赡养费用，不一定能得到支持。退一步来讲，即使是得到支持的话，法院其实也会结合一父母的一个退休工资的金额情况，还有生活的开销情况，以及子女的经济状况、子女的负担能力等等，来酌定这个赡养费的金额的。
1: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回复到这儿了。有时候可能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吧，
0: 对
1: 是吧？好，那马律师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 在小宇宙上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了。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5: 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6: 大家好，我是胖苏。
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5: 今天我们来聊 HYROX， 就是 HYROX 这次真的是我有种感觉啊，就是在此之前 HYROX 只是在这个体育爱好者或者是，因为我们因为和体育关系还是蛮近的，包括身边也有人去参加嘛。
6: 我跟你讲，就是哪怕你是比较核心的体育圈层里的人，其实也不太了解 HYROX。
5: 啊，
6: 你说你平常关心足球比赛、篮球比赛，你有体育运动的观赛的兴趣的，你也未必看。那知道 HYROX， 只有怎么说，就是这个泛体育人群当中更为小众一点的健身人群，他们其实才比较了解 HYROX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5: 对，所以我们当时是了解到一些表层，因为它的这个一是在这个事件出现之前，它首先它的这个参赛人数从2017年的650个人，到了2025到2026赛季大概有
6: 还分赛季啊？
5: 哎，就到这
7: 它是跨年的
6: 哦，
7: 它是跨年度赛季，哎、跟我们中超一样。
6: 没有，中超不是跨年的
7: 啊？就哦，对对对，跟那个
5: 篮球
7: CBA 一样。
6: 哎，
5: 它从2017年的650个人，然后到现在大概预计130到150万。然后覆盖了30个国家100多站比赛，然后到了中国之后3年参赛人数涨了6倍，再加上他的这个收入经济体量，然后又有大家就是对于身份认同的需求，是吧？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在9月9号的时候有一个股权易主的消息，LVMH 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基金要收购这个原本银方手中的HYROX 的股份。
6: LV 要这样的产品干嘛？
5: 因为
7: 身份认同呀。
5: 那我们一会儿聊的呀，
7: 高净值人群呀，你要高自律。
5: 所以这就是 HYROX 它突然在一个时间点爆发了大量的话题和争议，然后又有股权易主的事儿，又有北京站的这次的一个争议有味道的事情啊，然后又是它的收入的爆发，盈利倒还没有，收入的爆发。所以这很值得大家去读懂为什么 HYROX 会这么火，以及它那么火之后又带来的这个争议的话题是怎么来的，然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商业模式，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首先我们就先从这个争议的事情开始聊，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要是没有这次的这个事件， HYROX 还没有出圈。
6: 对
7: 他主要还是在这个健身人群当中比较火，
6: 体育爱好者。
7: 我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是也是今年
6: 啊，
7: 大概就是在这件事情前面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也是有一站，那时候是张继科去张继科参加那个比赛。我知道呢是因为我小红书上刷到了有两个解说在解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张继科
6: 开启嘲讽模式，
7: 就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我刷到呢是很多博主，就是健身博主以及参加 HYROX 的这些人参与的群体为张继科来发声他们觉得就是这两个就是主播不应该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出了表现出了那种傲慢大部分人都是批评这两个解说的。后来我就去看了一看，我看那些画面，就是张继科去参加比赛的画面，我觉得好痛苦啊！就是因为我想象当中，虽然他已经远离了这个一线的竞技赛场，一直在这个从事
5: 他教小朋友打乒乓球，
7: 对，然后他也做，
5: 他还在运动呢，对吧？
7: 他也在做直播。我看了一下，我发现他去做什么那个划船啊、划船机啊，还有就是表情都很痛苦。当时只对这个项目有一种印象，就是很难。因为我觉得一个专业运动员，他应该底子还在的。他参加这种运动项目还那么难，我相信这个是有一个门槛的。但是呢当时就会知道原来 HYROX 参加的人非常的多他真的就是你再去了解他他到底有些具体哪些项目也是这次的这个破圈事件之后你看到
5: 了解了
7: 对而且你看到很多人讨论就是破圈它的意义在于就是它已经完全跳出了健身人群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不是我能刷到并不是因为我健身

0: 是因为张继科，就是张继科，因为我平时可能关注一些体育人士，然后我也会看，有些时候会看一下张继科的他一些访谈，就是那个直播的切片啊什么的。我只是因为张继科，所以才知道了这个，和这一次他完全破圈出来，因为他一旦破圈以后，你的社交媒体上的那种推送、推流就特别特别的多，全是关于就这个比赛到底是什么、然后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反正。
1: 但是的确，就像一峰那讲的。这个东西它成功的帮助这项运动完成了破圈、
0: 对，
1: 我觉得话它
2: 我不管是它是黑红也是红啊、
1: 哎、
2: 对
1: 吧，对对，就是这个概念嘛，否则
0: 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东西的、
1: 它否则它只是一个相对来说小圈子当中、更小圈子的，
0: 对对对，
1: 自己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爱好，
0: 虽然它很火、就是虽然它在这个健身人群当中其实已经蛮火了，
2: 还有在网红当中，
0: 哎，从它的这个扩张程度来说、那网红它要接触这个它也必须是健身人士、
2: 就是喜欢健身和运动的网红，当然这部分的网红也很多的，
0: 本身他们就在、只不过呢他们原来他们可能是练 CrossFit、他现在就是转练了 Harris， 或者他本来是做一些这个健身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他没有一个出口，没有一个很好的让他有标签化的出口。Harris 我觉得就是本身设立了一个品牌，然后找了一群人，他又能够把这些标签给自己添加在自己身上，然后互相的助力营销，就形成了就是他的一个急速的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需要一个事件。他我觉得他找张继科去，其实也是一种营销，对吧？张继科就是感兴趣吧、
2: 我觉得只要你有一点工作方面的需求，传播需求的话、你也有一点运动能力、他是有这个意愿去参加的，
1: 其实他的门槛还是蛮高的，
2: 我
1: 觉得蛮高的，
2: 我觉得我听完邱师傅的分享和许晴他们的分享呢、我觉得就是你所谓的门槛，他比起其他的像那个什么斯巴达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类的那种大型的活动啊，他的门槛不是那么的高，就是说你普通人能，只要你稍微还是平时是保持运动的、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去专门的针对性的去练的，你都是有机会去参加的，只不过就是说你的成绩会，
1: 对，因为他没有关门成绩，
2: 对，你不会说你说的这个张继科表情很痛苦是因为他对自己有要求嘛，你说我划船机我要多快的速度去完成这些动作，你要是对自己要求没有那么的高，你稍微慢一点、那你其实也
1: 不，但当中有一个项目啊，长球，这个东西是很难
0: 的，
2: 我知道，
1: 这个如果说你抛不到数量，你完不成的话，你到最后你是可能无法完赛。
2: 对，
1: 但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农夫行走啊、什么这个
0: 那农夫
1: 八公里、
0: 我大概也可以啊。你觉得？你评估一下。
1: 男生我
2: 哎，你的手拿个手机，现在天天还贴着这个膏药，你先拿两个手机在那里每天练一练。
1: 居然幻想自己能够完成农夫行走，
0: 我看他们很轻松，
1: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接下去。人家都是要想着怎么求好成绩，当然你只是说完成它，拿着这个东西走200米，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 当然也有那个就是有80岁的阿姨带着一个50岁的女儿，两个人完成了那个双人的项目嘛，但是他们平时也是有锻炼的。我看老阿姨，我看她做的时候，身上虽然这个肌肉都已经萎缩了啊，但是我还在想，那以前肯定是做农活的，或者是干一些
0: 肯定有基础的。
2: 然后呢，依然是保持着锻炼的，就是你是保持着锻炼的这个日常，同时稍微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你就能够完成这项目。就相对于其他的那些运动项目来说，它的门槛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高的。
0: 因为你看，像我这种就是完全不健身的人
1: 啊。
0: 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我就觉得那些动作还蛮简单的、
2: 就是门槛，
1: 但不是，就是你要真完成它，我觉得
0: 不不，我不是
2: 完成
0: 奢望自己能完成我只是觉得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对于健身人士去做这些动作，比如说什么推雪橇啊、就是这种动作，我就觉得你是有力量的人、应该能够去尝试一下的、因为他的那个动作难度没有那么高，比如说像那个 CrossFit 他就是会有什么引体啊、那种动作、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要长时间训练、就是他的对你的
1: 强调技巧性，
0: 对
1: 他这个技巧性没有像 CrossFit
0: 还有他那种举重的那种竞技举重啊、
1: 明白
0: CrossFit 里面那我觉得你是必须要有就是特别专项的训练、你才能完成的，
1: 这个也是 HYROX 的创始人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项目做横向比较之后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2: 对，这个
1: 就是一定相对的要降低这个运动的门槛
0: ，
1: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完成它，或者说求得好成绩呢，就是入门已经很难。
2: 是，还有第二点就是刚才说 Joanna 这次这个试镜的画面，对吧？大家都说哎呀，这个现场又有味道还怎么样？但是我听了邱师傅解释，我也有一点令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别说是这次突发的事件的导致的这个卫生方面的污染，就是大家出汗啊，也会导致这个现场的各种器械其实是
1: 肯定
0: 还
2: 充斥着各种
1: 就是
2: 生物污染。
1: 就不要说像 HYROX 这种场地，你哪怕你是去健身房，
0: 对，
1: 你用一些公用设施。
0: 对，
1: 发现它都有，因为汗液之类的，对吧？就你比如说哑铃什么其他的设备上去，包括因为有很多设备上，它外面包了一个你也人造革的那种握手啊、什么绑带之类的，这些东西沾了汗液之后，时间一长都有味道，都有味道
0: 的。
1: 只不过这个事情呢，你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气味，气味是没有办法通过视频进行传播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
0: 失敬，
1: 哪位哥我也不知道哪个参赛选手在后面给他拍了一张他两条腿上留下来的，对吧？这个这个排泄物，那这个对普通人来说会形成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啊。
2: 对，然后自己会联想，
1: 其实就是说实话，大家知道腹泻是有卫生风险的嘛，对吧？你这么多人同时暴露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因为腹泻可能是很多其他的这个疾病
2: 原因
1: 的传染源，或者说

0: 引发传染，它会
1: 诺如病毒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你想那么多人跟在他后面使用相同的器械，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大。在当时当刻，因为这个比赛对于
1: 随地吐痰啊、
0: 随地吐痰、水洒了什么之类，都有相应的要罚时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赛后很多人说为什么就是引发争议，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比赛规则当中对于随地吐痰砸水之类的都有很严苛的要求，但是对于一个人失禁了，他你却可以允许他继续参加比赛，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理解
2: 这
0: 一件事。这
2: 比赛进行了那么多年，推广了那么多年，他是头一回吧，
0: 应该是头一回，我相信是头一回，
2: 就不然应该早在那个规则里面把它加进去了。
1: 我看到财经杂志吧，好像他去采访了一些当值比赛的裁判，他们裁判是怎么培训的呢？就每个项目是一个主裁加两个助裁，主裁是考证件的，助理裁判只需要报名，然后通过选拔，就是相当于志愿者就可以了。然后赛前他们通过一个线上的培训，大概2到3个小时，就告诉你们大概要注意什么。当天巩固培训，然后8点开始比赛，6点到场。其实裁判的费用也很少，
0: 100块钱吧，
1: 100块钱、哦、啊，而且说
0: 是为爱发电。
1: 对，那么站在裁判的角度，第一就是现有的规则里面是没有针对这种场景的一个判罚条款，就是前面没有先例，没有现场裁判，没有人敢说，我们之前啊，我们有规则的，规则就是上场上球员。场上有运动员失禁的时候该怎么？没有，
0: 没有，
1: 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东西，规则漏洞
0: 在这里变成了法无明文不为罪，是吧？
1: 对。第二就是说，他们裁判员，因为他我刚才说了，裁判也是外聘的，还有现场主办方的人都在旁边，他们说看了主办方的人都没有反应，那他们裁判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反应。第三就是因为 Joanna 他是一个精英场的选手，
0: 明星选手，
1: 然后又是有赞助的，然后又是拼成绩的，很有可能拿冠军的，他又专注于自己的比赛，他也没说停下。裁判看看主办方也没说停下，裁判看看手册上面也没有相关的指令，所以这个时候就大家都在等待或者是犹豫的时候，就那这个已经这段完成了，要吃下一段，我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话，就造成了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误会，然后大家又犹豫又误会，然后也没有人说什么，然后他继续再比完之后，同时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健身的人是不是特别能吃苦，就是那种不言苦不言败，就我要挑战自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是一个正常的
0: 运动员应该会弃赛了吧？
2: 不是正常的人可能会弃赛，但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或者是说特别有自我要求的那
0: 你讲的一点没错，
2: 可能会觉得
1: 马拉松比赛当中不是有这个，
2: 可能就是觉得稀松平常，就是大家就是
0: 在马拉松因为是在开放空间当中，
1: 你也不影响别人，
0: 应该是负心，
2: 而且你想
0: 不影响也不叫不影响，而是说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视觉冲击在里面。
2: 还有就是你们刚刚说的，就是普通的健身房，如果一个东西用多了，它也会臭的。就这些人平时练的时候，
0: 就在一个臭的环境当中，
2: 就比较能够容忍。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吧，因为我之前听邱师傅说，他说他去到那个场馆，那场馆就是有味道的场馆，
0: 就那有一个沙包要背在背上
1: 啊，
0: 而那些运动员男生啊，男生全都是
2: 赤膊的呀，
0: 光膀的嘛，啪这个东西搭在背上，这汗就是被他那个沙袋吸进去，
1: 沙袋吸天地日月之精华，
0: 对啊，你吸取天地日月之就几千几百个人的精华，
2: 沙袋为什么不用皮面的？
0: 那你像皮面都没有用，皮面也会沾湿的，沾湿了之后也会把这个味道吸进去的。你想想看，这个多少个人啊？
2: 主要是他一直在用
0: 啊，
2: 他没有那个让他挥发散去上位的。
0: 另外一个，我跟你讲，运动员就是我们具体到这个人物个人身上去啊，就你到了精英级别的运动员，那准备去冲冠军的运动员，他的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和普通人又不太一样
2: 啊，那肯定，
0: 尤其是在这种场合当中，小小腹泻有什么了不起？我给你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当年我们讲这个叫流感之战，你还记得？当年去盐湖城，然后大晚上肚子饿了，然后点了个披萨，吃完了之后，他开始当时的说法是一直说乔丹是流感，其实不是，
1: 是腹泻，
0: 是腹泻加呕吐
2: 啊，肠胃炎，
0: 其实就是肠胃炎了，其实就是食物中毒了
2: 啊。
0: 后来一直有人猜测说是那个给他送披萨的那个哥们儿导致他去的，但不就管他，就乔丹的那个时候是一般人，你体温升到38、39，你开始发烧了，你肯定不打什么球了吧，对吧？回家去休养身体去了，对吧？这乔丹不行，我要拿总冠军的。
2: 所以在那个环境之下，我觉得大家去完赛也挺正常的。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就跟那个苏珊桑塔格说过的，大致上我理解就是病这个东西本身是带有一定的审美的，所以林妹妹一定得的是肺炎，是吧？
1: 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林妹妹如果是腹泻死了呢？是不是你会觉得这毫无美感在里面？但是西施捧心拿一个手绢，然后咳嗽两下，然后有点血吐在那个白白的手绢上，它不就有一种审美的情绪在，不叫情绪，审美意义在里面了吗？
2: 那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0: 我想表达的是乔丹的流感之战就是可以的，但是
2: 如果说腹泻就不行了。
0: 对，
2: 那以前那个大罗腹泻、
0: 大罗不是腹泻，大罗好像是头晕啊什么之类。98年世界杯决赛，他好像是头晕，反正就是一个
1: 没有一个运动员
0: 稀奇古怪的身体状况。
1: 即使他们是腹泻，他们在比赛当中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腹泻的，这样听上去就没有美感
0: 啊，
1: 或者是。很，
0: 你说的没错。
1: 然后你们刚才说的这个点啊，就是 Joanna 他其实比赛完还发了一个，在网发了一个自拍，是 Win is Win 对吧？
0: 对、
1: 就是、
0: ，Win is Win。
1: 他意思就是说我是坚持下来比赛的。对于我来说，
2: 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不能审判他什么样。
1: 他后来删掉了，后来是删掉了。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肯定有人就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去他的社交媒体当中去抨击他了。所以他要发这个东西表达他的态度。
1: 还有
0: 赢就是赢了呀。
1: 还有这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看到小红书上面有一些网友的这个评价也是。

0: 正面的，说是他坚持比赛，然后能挑战自我。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
1: 这个不就是 Harris 我觉得其中很大的一个点吗？他吸引大家人群、
2: 啊、
1: 或者是说要满足人群，就是健身人群的一点、嗯、就是自我挑战呀，
0: 对，
1: 得到满足。
0: 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个不正常的事情，或者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而是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是 OK 的，对吗、
2: 啊？哎，你讲的非常好。
1: 我觉得 OK 的在点，我觉得 OK 的点是在于运动员，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他在那个节点，他这样，他其实也很尴尬的。如果你代入下。不应该是社死的一个情况吗？对吧？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代入想一想，他就是很社死的一个场景、嗯嗯、而且他那样的画面就是被就是在互联网上那么疯狂的被传播、
2: 啊、
1: 但是我觉得不理解的点是觉得这个主办方、
2: 嗯、
1: 你没有做好任何的就是后续的工作、
2: 啊、
1: 你没有任何的措施，对吧？然后
2: 他还能有什么措施呢？这玩意儿上了网就不由你控制了。
1: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说你在当时，它其实就是给你反应的时间很短、嗯、就是你当时你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应，你只能靠后续的方式去补救、
2: 嗯、
1: 然后它在后续的补救当中也一次次在激怒网民
2: 应对失误。
1: 但是我觉得后面就是超出了我对于一个赛事主办然后这个它的专业性、
2: 嗯、
1: 它的这种权威性的各种理解、
2: 嗯、
1: 就包括它后来一系列的处理、
2: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专业的。
2: 换言之，其实就是他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1: 对
2: 对吧？到就是他的身体的发展，就我们以一个人做比喻啊，就是他人长得太快了，头脑呢还没跟上，他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小孩，青春期的小孩就这样，身体是成年人，
0: 嗯，
2: 但是脑袋其实是个小孩，
1: 他
2: 认知不足啊。
1: 他有种我们以前说的，就是他在自己的范围当中已经长大了，
2: 嗯，
1: 可是当他出圈了以后，嗯、他要面对的是普罗大众，
2: 对、
0: 嗯，
1: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条标准在普罗大众内心当中是不成立的。
2: 哎，一部分的网友对他带病做人。
0: 嗯
2: 坚持到最后是持肯定态度的，
0: 嗯，
2: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网友啊，很有可能是健身圈子里面，或者说玩这个运动的，
0: 是是是，
2: 小圈子里面，
0: 嗯，
2: 他们共有一个价值观念，
0: 嗯
1: 嗯，
2: 但是现阶段的你会观察很多事情，它都有这个共性，小圈子的价值观念和更大的社会层面的大圈子，它是相抵触的，
0: 嗯嗯，
2: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
0: 嗯、
2: 没有共识，没有共识、嗯，这其实也是很多社会事件当中都有这种情况，只不过有些时候这两就是两可能两个圈子体量差不多大。那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撕裂，而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这个健身
1: 圈子
2: 或者 High Rocks 圈子，
1: 嗯，
2: 更小，而周边更大的社会圈子当中看到的是你带着腹泻的痕迹，
1: 对，
2: 你污染了这个比赛环境，很大程度上你有可能会传染疾病，
0: 嗯，
2: 是吧？觉得你这，而且包括比赛主办方在事后
0: 你的这种管理能力，
2: 包括你面对舆论危机当中所体现出的态度，
0: 嗯，
2: 让很多人非常的不满意。
0: 还有一种割裂感是在于，如果你这个小圈子，你说我就在我这个小圈子里面，
1: 嗯、
0: 我小而美，我自己管我自己发展了、
2: 嗯，
0: 把大家就服务好就 OK 了，那没事儿。
2: 对，
0: 但是你这个小圈子，你还是要发展，你要赚钱，你要扩张规模。
2: 对，
0: 从原来的几百个人参赛到几万个人、十几万人、一百多万人参赛，然后现在报名费大家都报不上，所有人都想挤进去，
2: 嗯、
0: 那么你必定是想要扩张、想要赚钱的。你想要扩张和赚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就去得融入这个社会的这个大圈子，而不是单纯只是小圈子人在玩你这个项目。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割裂了。你想要融入大圈子，你要让大圈子的人认同你。
2: 对，那你就很大程度上你得遵从更大圈子的行为规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也是想了三天才想明白
2: 啊。
0: 因为十二号事发之后，当时就一度有网友还赞赏这个比赛，对吧？然后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把什么地垫给拿走的那种。然后十四号 Harrox 中国区说规则设置存在不足，他只是说了这个问题。直到十五号的时候，那个联合创始人 First 他才这个公开道歉了。然后到了十六号才宣布，就是像9月12号14:40之后仍然继续比赛选手全额退款
2: 啊。
0: 17号 Joanna 才在社交媒体道歉，并且放弃冠军成绩和积分。
2: 嗯，
0: 我觉得到了大概三四天的时候他才想明白，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如果是未来你要往更大的层次发展
2: 啊，
0: 这是你必须要去危机公关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赞赏我的运动精神。
2: 就是说有可能一方面是想明白，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是这个主办单位背后的资本方，
1: 嗯，
2: 对吧？推动了这个事情，
1: 发力了
2: 啊，发力了。
0: 嗯，
2: 因为这个等会儿等会儿跟大家说啊，就是说到那个 Harrox 的背后的资本方其实是中国资本，然后把这个公司现在是卖给 LV 旗下的一个基金了嘛，
0: 对，
2: 所以他肯定也会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0: 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解剖的点就在于 Harrox 他是靠什么赚钱的？他为什么这么多年，就这几年吧，快速火爆的一个发展啊？庞苏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发家史吧。
2: 好，我跟大家来讲一讲 Harrox 啊，这个 Harrox 其实是他后面改的名字。
0: 嗯，
2: 他一开始叫 Coolrox，Coolrox 啊。这个运动呢是由奥运会的曲棍球冠军，就是刚才教练所提到的福尔斯特。
0: 嗯
2: 啊，他的全名叫莫里斯福尔斯特，还有另外一个叫克里斯蒂安托斯克，这两个人呢被认为是这项就是 Harrox 主要的两个创始人。但你查媒体呢，有些时候也能查到，但其实还有第三个创始人。
0: 嗯，
2: 这个人叫 Michael Trotman。如果按照英文读啊，那就是 Michael。但如果你按照德文读呢，因为这个福尔斯特和托斯克都是德国人啊，如果按照德文读呢，那就是米

0: 海盗人这个运动呢是2017年的时候在德国汉堡首次推出的，而这三个人的分工呢是福尔斯特主要负责运动科学、运动的科学性、运动员视角，而这个 Trotman 呢是负责品牌营销，托斯克呢是操盘手，他是 CEO 啊，三个人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嗯、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福尔斯特是奥运会的曲棍球冠军，
1: 嗯，
0: 很厉害，1984年10月28号出生的，
2: 就是你的创始团队里面必须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员，那是必须的，
0: 是的，是的啊，他呢曾经作为德国男子曲棍球国家队的一员，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啊，还有2006年世界杯以及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啊，三届奥运会当中拿到过两块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这个伦敦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上呢又拿了块铜牌，啊，三次参赛，而且都是核心球员啊，两金一银，不是那种边角料打个那个什么下手的那种，他是在18到19赛季退役的，所以你对比一下啊，他是18到19赛季退役，但2017年的时候，High Rocks 已经开始这个创设比赛了，嗯，所以他其实在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就已经在考虑自己退役之后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了，
1: 嗯，
0: 啊，这个是福尔斯特，他是非常专业的曲棍球运动员，而且竞技水平非常非常的高啊。相对来说另外一名创始人托斯克呢就没有那么高的竞技水准，他的年纪比较大，他是1968年6月份的时候出生在德国的汉堡，他是十项全能的运动员
1: 啊，
0: 但是从来没有，哎，其实你看十项全能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推动他去做 High Rocks，
2: 嗯，
0: 他的创业史呢是从1995年开始的，当时呢他敏锐地察觉到自行车运动能够吸引比曲棍球更为广泛的参与人群，于是呢创办了一个叫做Hill Cyclassics， 大概是这个名字，就是 Cycle 嘛，
3: 嗯，
0: 就是那个
3: 自行车，
0: 啊，然后 Classics 就是经典嘛，就是这么玩了一个拼词的一个游戏，这个比赛呢是在汉堡街头进行的自行车比赛，然后呢他形容这个比赛是轮子上的马拉松，同一年当中呢他又成立了一个赛事公司叫什么 Absolute Sports AG， 到2007年的时候呢托斯克就把他的这个公司啊就 Absolute Sports 出售给了德国媒体巨头叫拉加戴尔体育，然后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啊，托斯克就在拉加戴尔体育工作了5年的时间，随后呢拉加戴尔体育又把他的耐力运动部门卖给了 Ironman，啊，不是钢铁侠，跟钢铁没关系啊，他就是铁人，
1: 嗯，
0: 你就可以翻译为铁人集团，
1: 嗯
0: 啊，主做什么呢？就主做铁人三项
1: 啊，
3: 哦。
0: 然后的万达在王健林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3: 最还爱体育的时候
0: 啊，意气风发。然后整个万达集团的这个扩张，是把他的触角伸向方方面面，去美国买了院线啊，
1: 嗯，
0: 啊，然后去欧洲买一些体育经纪公司啊。那个时期就是王健林接受采访说什么小目标的时候，当时万达就买了这家世界铁人公司，就是要做这个铁人三项，啊，做这种性质的这个运动，
3: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面你看，就是他现在做的啊，这个 High Rocks，会有中方投资的一个原因哈，啊。然后呢，托斯克就又在这个铁人集团当中继续啊完成了他的这个合约，啊，然后这段在大型跨国企业工作的经历呢，让托斯克是体会到大公司力量啊，大公司力量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资金，全球可以调动的资源啊，就是这方面力量很强。但是同时呢，也让他确信双引号。伟大的想法不会在大公司里产生双引号为什么呢？因为冗长的会议和缓慢的决策流程会扼杀从零开始的创新，
1: 嗯，
0: 那这段经历呢就最终决定了啊，就是让他回归继续去创业，
3: 嗯，
0: 然后离开这个大公司之后呢，托斯克就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了，观察生活啊，他观察到尽管全球有数亿人进出健身房，但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竞技平台可以让他们来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
3: 说的太好了
0: 啊，卧推很厉害，对吧？这卧推是一个，但是很多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运动。也许你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组成嘛，也许你卧推强，但是你其他运动不强呢，对吧？于是呢，他就觉得说，哎，我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啊，
3: 嗯，
0: 就创造一个类似于像马拉松或者铁人三项这样的一个成熟的赛事体系。他就看到了一个红海市场当中的蓝海市场，
3: 嗯
0: 啊，我是这么来定义，这个想法是之前没有人去做的。于是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和刚才提到那个 First 还有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个营销专家叫 Trotman， 然后共同创立了 High Rocks， 就旨在打造一场健身界的马拉松。他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让精英运动员和普通健身爱好者能够在同一赛道、同一天，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较量的赛事。
1: 嗯，
0: 感觉好像是让梅西和我一起踢场球赛一样。
2: 不是，是少男少女向前冲，
0: 有点
2: 就是就大家一起去，就是这一个个项目，
3: 啊，
2: 不管你是运动员也好，
0: 嗯，
2: 演员也好，名人还是普通人，
0: 对
2: 吧？你是老人，小孩，大家都可以去玩向前冲，
0: 嗯，
2: 最后的成绩都会展示出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呢，他们就创设了。High Rocks 这样一个八个一公里跑，然后中间再加什么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就比赛项目的这个形式，而这个比赛的设计呢也是托斯克和福尔茨两个人创意的一个想出来的一个结果，说就他规避掉了很多在此之前他们组织比赛或者办比赛时候所遇到过的一些问题，
3: 嗯，
0: 比如说这个比赛是完全在室内举行的，
3: 嗯，
0: 为什么要在室内举行？因为这次是在宾斯代，北京的比赛是在宾斯代嘛，
1: 嗯，
0: 对吧？
3: 不受天气影响，
0: 哎，它完全不受什么下雨啊，
3: 嗯，
0: 或者太热啊什么之类的，
3: 对，
0: 这个气温场馆的温度也是可控的，对吧？它对于观众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八个一公里加八个固定动作，最初考虑的是要10轮比赛，最后权衡了场馆的动线，然后 单日的这种承载量等等等等，就变下来变成八轮，
3: 嗯，
0: 一公里加上一个固定项目。然后呢，动作就像刚才伊峰娜所提到的，这个动作只选人体基础自然动作，
3: 嗯，
0: 没有特别复杂的，比如说像推拉蹲、弓步、负重行走、跳跃等等等等，什么复杂的什么抓举挺举这种，
3: 对，
0: 大家不要小看。

0: 举重啊，觉得说有绑死力气就可以举起来，不是这样的。举重是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运动。
1: 对，
0: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奥运会冠军吕小军举的这个，应该是抓举啊，这整个
1: 抓举更难了。
0: 技术动作，你看看他举起来之后，
1: 翻腕就翻过来，
0: 翻腕翻过来，整个过程中，这个包括身体往下去，人这个哑铃是在一个高度当中完全不变化的。嗯、为什么整个杠铃不变化？因为你一旦抖动的话，这个杠铃就会有能量产生嘛，
1: 嗯、
0: 你就你的动作就会变形，变形之后就影响你最终举起来的一个效果。所以举重是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用啊。为什么不用？因为它对于一个人的技术要求太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降低整个 high rocks 的受伤风险，降低裁判判罚的难度，保证普通人也可以完赛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完全统一标准，那么器械啊、重量啊、距离全球一致啊，成绩是可以跨城市进行对比的，大家又可以比 PB。
2: 嗯
0: 啊，你在上海比完了，你可以跟北京的比；北京比完了，你可以跟纽约的比。
2: 对
0: 啊，纽约比完了，你可以跟伦敦的比。
2: 这就是说什么器材不能换。
0: 对，
2: 然后过程当中大家都要用同样的器材
0: 啊、
2: 嗯，然后又要有那么多人同时来进行比赛，然后。虽然他每个人的时间是单独设立的，但是你早发晚发，大家都要轮流来使用器械、
0: 嗯、
2: 啊，那你也当中来不及消毒和来不及去擦拭啊，那、嗯、只能沾满汗水啊，
0: 是
2: 啊，运气不好就只能沾满其他的东西，对吧？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强制的关门时间，也不需要参加资格赛。
2: 嗯，
0: 就刚才也是伊峰娜提到，就这个比赛它是门槛低。但是精通难，
1: 那不像马拉松，我们知道，哎，马拉松也是这样的呀，你参与，你报得上，你可以去参与。可我们知道马拉松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数字一听你就很吓人，对吧？42多公里，
0: 啊、
1: 你普通人你没有训练过，你就知道自己是完成不了，它由来已久。但
0: 普通人连跑个一公里有喘呢，是吧？
1: 你说我吧，
0: 没有，你是800米。然后到2019年12月的时候，万达集团旗下的盈方，就是万达收购的盈方，
1: 嗯，
0: 啊，盈方呢又战略投资了 HYROX， 拿到了全球赛事的运营权，加速向北美和亚洲扩张，这个就是 HYROX 走向全球关键的一步。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
2: 疫情
0: 爆发了啊，全球线下赛事全都给停摆了，然后这个 HYROX 的现金流呢就几乎就归零了，然后就濒临倒闭了，怎么办？
2: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中国人脉啊帮助了他，
1: 嗯，
0: 这个团队呢开始采购防疫物资，想做比赛给他做一个闭环的比赛
1: 啊，
0: 闭环的比赛，
1: 嗯，
0: 结果呢所有的赛事审批，德国人很严谨啊，这个不通过，
1: 嗯，
0: 办不了比赛，
1: 他想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0: 对
1: 吧？对。
0: 但德国当局
1: 冒天下之大，
0: 我的天，那么脏，那么多人聚集在这儿，
1: 对啊，
0: 这个多可怕，是吧？怎么办呢？为了盘活库存 ，HYROX 临时转型运营为新冠核酸检测点。
2: 这好熟悉的剧情
0: 啊，是吧？就我们
1: 还记得以前有说过，那种工厂原来都已经干不下去了，
0: 嗯、
1: 后来新冠的时候做口罩，
0: 嗯、
1: 一下子就发了好多、嗯。
2: 对对对，还想买球队来着，
0: 对，
2: 不是就是个朋友嘛，说哎。你知不知道什么球队我可以买一个？
1: 实在是赚了太多钱了。
0: 嗯，然后呢，就是 HYROX 当时在德国最多开到了150个检测中心，
1: 嗯，
0: 靠政府支付的检测收入撑过了疫情。当时就是这两个创始人后来表示说，如果没有这个核酸检测业务、
1: 嗯、
0: ，HYROX 大概率就消失了。
2: 确实，他这种运动能撑过疫情，
1: 疫情对的，
2: 就已经
0: 啊，
2: 就简直是死里逃、
0: 啊，
2: 九死一生，
0: 真九死一生啊、嗯！所以创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是。就是就你说他成功吧，一方面是个体努力，另外一方面也有时运的关系。
1: 而且我觉得，就是疫情前后，其实我觉得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种价值观的更新、
2: 重塑。
1: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对于自己、对于自我、对于实现自我这件事情、
0: 嗯、
1: 更多的追求，
0: 包括对于健康、
1: 对健康、
0: 健身这个事情的态度。
1: 对，就是你想在疫情前，大部分人进入到健身这个领域当中，
0: 嗯、
1: 主要是因为减肥，
2: 嗯，
1: 更多的是因为减肥。
0: 嗯
2: 嗯
1: 但是在疫情之后，我觉得很多人突然之间就是又开始慢慢的对回复到健身的这个行业当中、
0: 哎，
1: 就是想要练肌肉。就是我觉得以前女生是完全不考虑什么，
0: 瘦
1: 不考虑
0: 肌肉形态的，
1: 只要瘦。现在后来变成了形体要好看，然后放弃了一些对体重的追求，
0: 嗯，
1: 主要是什么肌肉的线条啊，
0: 嗯、
1: 然后做无氧开始做多啦。
0: 嗯
1: 因为 HYROX 他这个群体，他就是要做无氧的为主啊，就是你在健身的这个领域当中，你光跳跳团操啊，什么器械上去跑跑步，那部分人群他是不参与这个的，你必须要是跟器械跟无氧，对吧？这样的一个健身形式，
2: 自我挑战，而且还能秀，还能分享，
1: 对对对，这个就变成了你看疫情之后，然后社交媒体发达，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有这种表达的欲望，然后结合在一块儿，所以其实他能够熬过疫情，他当然有那个政府
2: 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0: 啊，
2: 因为
1: 对。
2: 他如果熬不过疫情，他就结束。
1: 啊、
2: 他一旦熬过了，他能享受到的红利就是大家对于健身的那种爱好和反弹，以及社交媒体的多次分享的这种红利，就一下子都给他吃到了。
0: 对，讲的这事情就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是吧？
2: 嗯、
0: 这个疫情差点让这个运动给挂掉，但是等到疫情过去了之后，这个一方面品牌的认知度建立起来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众对于健身、对于健康的观念重新得到了夯实或者说刷新吧，对吧？
2: 嗯、
0: 所以这个 HYROX 就在后面迎来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9: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右、下、右。
10: 好，这一行呢？
11: 下。左上，
1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1: 这看不清了。
1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1: 哦，
13: 北京时间18:00，
1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5: 上海第一
1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17: 我们不见不散。
18: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9: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它也是迎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些展示的需求。
20: 嗯嗯，
19: 这个跟我们邱师傅交流的时候，他也说过，说这个你练完了之后，你普通人练完了之后，你没地方展示啊。但是参加这个比赛啊，我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又专业的人给我拍，等等等等。明星选手身上有很多的啊，赤裸上身，这种品牌的赞助、广告等等，对吧？这些东西，同时也是满足了这种社交媒体传播的一种需求。
20: 嗯，这也是我觉得人很基本的一个需求。
19: 嗯，
20: 因为以前如果你要练的话，练成那种肌肉线条，你最多就是只是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给朋友发，或者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发，因为你要发的话，一定是就是光着膀子啊。然后你得露出一些部位啊，对吧？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谁没事儿？就你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交友圈啊，没有这样共同的一种氛围，对你这样发出来也会很奇怪的。你能想象一个这种做，比如说做金融的，做什么就是这种高净值人群啊，然后在他老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自己这个肌肉照啊，对吧？这种也很奇怪，对吧？他不太职业的形象。但是
19: 他如果有一个活动，
20: 对，
19: 比较好拿出来做展示。
20: 对，然后他是一个全球性的，
21: 是个全球性的高大上的，让你觉得还是时尚的、有面儿的
20: 对
21: 活动。
20: 你已经，我觉得人他对于一个赛事的追求，对于一个就是比如说排名啊，然后他是好像全世界放之四海皆准。
19: 那是我觉得在这个群体当中，他们对于排名应该还是有追求。
20: 我觉得你在没有你在就是任何一个你深入挖掘或者深耕的一个行业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排名，他不会促进到这个人去不断的去挑战自我。他就是一个人性最底层的一个，你没有，我知道了。
19: 没有，我在想，
20: 他一直在，
19: 我在想打天梯的事情。不过我其实还是有的，只要相应的给予我奖励，
20: 我觉得是有的，
19: 就是正向反馈，
20: 就是一旦这个东西它标准化，然后呢，让大家可量化
19: 啊，
20: 你的成绩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就是你会更加的投入，它变成了一种动力。就像你前面说的，有些人他锻炼他就会失去了动力，很多人都是一
19: 头脑一热，
20: 对，头脑一热他就去买了一张卡，然后去健身，可能三个月，对，就是我。
21: 他主要是他对于减肥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动力，对吧？
20: 所以我就无法坚持了。
21: 你要有个问题，你要
19: 他经常头脑一热、二热、三热。你看看他家里有多少，你看不对，这个东西现在上面放了一双拖鞋的，那不就是典型的头脑二热三热时候买的东西吗？
20: 但有个比赛就像那个一块肉一样，就是它一直在前方牵引着你，让你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你人失去目标你就没有向前的动力，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要设置一个特别恰当的一个目标点，你不要太长远，你要说我要去变成什么全球健美什么
19: 对
20: 比赛什么什么
19: 踢个球，我说我要变梅西
20: 对吧？但是你小目标你可以去实现，
19: 比如说完成这个 High Rocks，
20: 对，然后 High Rocks 你一次完成以后，你会发现我后来刷很多视频，很多人就说我这次去参加了，我是抱着一个什么我是门外汉，然后我就是想尝试一下，然后弄完以后他发现难是难，但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以后他回来就报课了，他回来就要精进自己的这个水平了，然后他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个这个肌肉群可能就是达不到标准，有些有某一个环节他花的时间特别的长，然后他就觉得啊，我要去练这个，
21: 我是把这个一小项给他提高一点，
20: 对对对
21: 对，
20: 对，
21: 对于自我也是一种提升嘛。
20: 所以你想，他有八个项目呢，就是你只要一个月，
21: 你那么多目标，让你有机会去往上提升，
19: 对对对，
21: 你的这个动力就高了。
19: 对，就像经理机制，蛮像玩电子游戏的，
21: 电子游戏
19: 就是把你的各切分成很多个小目标。对吧？你的第一个目标是超级玛丽，第一个目标是踩那个板栗仔，第二目标是怎么？第三目标是什么？就是他一直给你正向反馈，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玩电子游戏呢？就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相比，你只要付出一点努力，你就可能得到回报。
21: 是，
19: 而生活当中是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屁也没有。
21: 我再加一个心理机制，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是一个自我嘛。然后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团队，可以别人和你一起来完成的。就是我是不喜欢和别人产生交集的，不因为我去，其实我觉得我喜欢自己管自己。
19: 明白。
21: 但是他们像这种活动，他们有的人反而是更愿意和别人
20: 对
21: 去参与
20: 社交，
21: 然后你看他还有单人项目、双人项目，还有四人合作项目。
19: 对，
21: 他那种合作的项目，就是说，因为有的人一个人没有办法来完成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那种合作项目就可以大家轮流来做，来完成。
19: 像刚才一峰那讲的，虽然你觉得看了这些运动比较基础，但是呢，很有可能
21: 就是我擅长某一个，
19: 对，我只擅长某一个项目，但另外一个项目不擅长，所以两个人组个队或四个人组个队，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你只要完成四个人的话，你只要完成两个项目，两公里就可以了吗？这使得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降低了。
20: 有没有一个人是只要跑那一公里就可以的？
19: 那你也别想了，
20: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21: 以后就生成八人项目，
20: 八人项目其中有一个人专门跑一公里。
21: 八人项目，你的意思就是说连一公里都不想跑？
20: 没有呀，就是我
19: 他就跑一公里，其他力量项目都别人做，那他只要跑一公里，其他的一公里也是别人跑。
21: 那十六人项目不就行？
19: 干嘛搞得这么复杂？人家说其他的人或许说我其他都可以完成啊，带他下不就可以了吗？就跟你去玩魔兽世界打个团本，然后五人团本的四个人巨猛无比，只有他一个人是个菜鸡，对吧？但人家是老板，人家愿意掏钱，哎，老板打出来就装备全归他。
21: 是，这是参与者，同时还有人会拉着你去参与，就像你去健身房原本是没有目标的，你可能就办张卡，偶尔去个一两次，对吧？后来健身房说，哎，大家这个有一个 Harris 这个目标，我们就大家下次就一起去报名参加，那么你会拉着你一起去，然后你以后也有目标了嘛？
19: 就是说这个运动其实自带社交属性的，
21: 对，带社交属性。然后健身房呢，就是他本来也不投广告
19: 啊，
21: 他的获客渠道有很多是来源于健身房的，
19: 这是说明他对于自己的目标人群非常的清晰，
20: 嗯，
19: 他也没有做这种多余的没有必要的营销，他的目标人群就是健身房当中的，所以在他的盈利模式当中有一项就是健身房的那个加盟费，
21: 授权费
19: 啊，对，授权费，
21: 对，这就告诉你，他有全球大概1.6万家的健身房是获得他授权的，然后教练就是销售，团课就是培训，他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他就给你授权之后，你们就可以来销售，
19: 很聪明啊，
21: 对，
19: 是吧？
21: 然后你们还可以获得什么优先的报名权，因为都知道抢他的那个报名
19: 又
21: 很难嘛，
19: 现在
21: 贵又难，
19: 现在很难，
21: 凡是这种又贵又难的东西，大家都很愿意去参加，
19: 是的，
20: 对对对，大家这种就是以轻资产运营的这种模式，就非常利好这个主办方，
21: 对，
20: 所有的问题全部下放，但是我可以坐地收价，所以他整个你看他的这个运成本也好，包括盈利的这个结构来说，他就比较的健康，他不太容易像有些这种赛事也好，就是太重资产了以后，它比较容易发展不下去。
19: 你回头想一想，我们讲的一些马拉松啊等等那种比赛，整个比赛就
20: 对
19: 一个公司一年就办一次啊，就一个比赛啊。但是像他这个比赛，一年可以办好多站啊。
20: 而且你想，以前马拉松那种比赛，因为它是户外的，然后它像群体性的一个大活动。
19: 哎，
20: 你在国内的这样，对国内的这环境，
19: 还得跟政府打交道，
20: 它很非常非常的麻烦。
19: 哎，
21: 我们来细分的来说一下 Hyrox 它的一个结构，收入结构和成本结构，就是从数据上来说，它的收入结构当中，刚才说到这个健身房的授权，其实只占到了它所有收入的10%，每家每月大概是130欧元，然后它的增速是每个月5%到6%，这种就很像订阅制的收

0: 在它整个收入里10%。再往上一点呢，就是周边商品，周边商品它的联名的装备赛事周边是增长非常快的一个收入线，因为当这个项目被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之后，它相对这个广告越做越大了嘛，更多人想拥有它周边的商品，这个的收入大概是4000到5000万美元。然后再往上一点就是它的赞助，赞助大概有15%，全球层面有普马大概签到了2030年，然后红牛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中国站这边有伊利、滴滴、动安这些品牌都进场了，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净值的用户啊，然后有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里面，就是赞助商会比较喜欢这种品牌的
1: 啊。
0: 然后最大的收入来自于哪里呢？那就是报名费和门票了，这个就占到55%到65%，绝对主力收入。北京站大家都知道了，单人是799元，双人是1499元，接力赛就是1999元，另外还卖观众票，观众票是80块啊，一站的报名收入大概就700-800万。
1: 这个真的是啊，掏800块钱找罪受，掏80块钱去现场闻，
0: 那个味道，
1: 那味道，
0: 你800块钱你还进不去，我告诉你，
1: 人真是一种奇妙的动物，
0: 你还买不上，你还买不到，
1: 哎，一点没错，你想的没错，人就是有这样的心理。
0: 嗯、
1: 如果这个东西今天说，哎，80块钱给你参加这个运动，你不去了，
0: 嗯，
1: 800块钱你想都别想，哎，他就蜂拥而至，
0: 是
1: 吧？
0: 对，
1: 这种营销做的太棒了。
0: 嗯，然后刚才说完了他的收入，那他的成本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
0: 刚才一峰俩提到了净资产，他没有场馆，没有器械，场馆都是租的啊。北京这次用的
2: 借的，
0: 对吧？器械都是有供应链的伙伴提供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赛事 IP 的运营商。然后人力怎么样呢？全球大概是400多个员工，有11个区域办公，调动了30多个国家的100多站赛事，现场执行都是基本上依赖的就是合作方和志愿者。那刚才也提到了，他的助理裁判就100块一天，啊，现场培训2-3个小时就会上
1: 场。你讲的就是上次我跟一个参加过 HiRox 的聊，
2: 嗯，
1: 说很多就是现场的选手比完之后转过去当裁判员去了，
0: 嗯，
1: 就是另外呢，像上次那个赛事解说，
2: 啊，
1: 其实也是自己参赛
2: 参赛
1: 当赛事解说，
2: 啊，
1: 所以他说就是说这个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管理的方面其实是有缺陷的，
2: 嗯，他因为现在
1: 组织工作方面是有问题的，
2: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支持有专业，就是像我们看一般职业联赛
1: 啊
2: 或者这种大型赛事，
1: 他
2: 有比如说这个专业裁判，
1: 他
2: 有考证啊什么的，
1: 高速增长阶段，
2: 嗯，
1: 就像这种没必要的人力开销，他肯定是砍掉的，
2: 嗯，
0: 对，所以他的高速增长就是从2017年的650个人，2018到2019赛季是1.1万，2022到2023赛季是10万，从2018到2019到2022到2023就增长了10倍了，
1: 嗯，
0: 2024到2025赛季是55万，
1: 嗯，
0: 1年5倍，然后2025到2026就是130万到150万，
1: 嗯，
0: 对吧？就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2: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它的现金流看上去很好，但是它还没有盈利，
1: 嗯，
0: 福布斯就报道说8年了，营收大概已经有接近1.4亿美元了，
2: 嗯，
0: 成立以来投入了大概1500万欧元，几乎都投入到了新市场的开拓啊，
1: 哦，
0: 团队的扩张，
1: 嗯，
0: 然后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当中，就是它到现在还没有
2: 基础设施，
1: 对，什么基础设施呢？
0: 它就每个地方都要去借场馆，然后要发展一个每个地方的这个合作方
1: 啊，哦，
0: 它总要去，
1: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基础设施，不是造个场馆，
0: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盈利，这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
1: 有点 对，
0: 但是作为投资方来说会觉得这不是
1: 大问题吧，
0: 这不是大问题啊，因为它的增长你是看得到的，
2: 嗯，
0: 然后它在整个社会层面如果没有这次的事件来说，
1: 啊，
0: 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你可能会觉得说
1: 那我跟你讲，哪怕是有这样的事件出现之后，我觉得它也依然是一个值得看好的项目，
2: 嗯
1: 啊，因为这个事情使它成功完成了破圈啊，让整个社会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到
0: 了
1: 这个项目，
0: 知道了
1: 这个项目，
0: 嗯，
1: 对吧？这个当然，你说这是一个好的破圈吗？它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破圈。
0: 但是你们自己不能选择。
1: 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它这样一次事件出现之后，它就等同于这个主办方节省了数以万计的营销的费用。
2: 对，
0: 嗯，哎，我有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我在想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有点像迪士尼？
2: 嗯，
0: 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是迪士尼，你其实是卖门票的生意，
1: 嗯，
0: 因为整个 IP 是我的，对吧？
2: 嗯，
0: 你作为消费者，我去干的事儿就是，首先我从表象上来说，我就是买一个门票
1: 啊，
0: 然后我这个门票是最贵的嘛，
1: 啊，
0: 然后我就进去，我就去体验了，
2: 嗯，
0: 这是他赚的最多的钱，
2: 嗯，
0: 从结构上来说，他就是给你定制一些项目在里面，
1: 啊，
0: 然后你里面一个去玩就可以了，
2: 嗯，
0: 对吧？这是结构
2: 层，进去以后就免费
0: 啊。第三点就是他怎么去打造他这个飞轮呢？迪士尼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有的人还要买年卡，然后徽章，然后去打卡，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去 HiRox 也是相当于是。完成一种身份资产的兑换，
1: 嗯，
0: 就告诉你我去参加了这个比赛，我去迪士尼也一样，我去了迪士尼我也要打卡呀，
1: 嗯，
0: 我也要拍照呀，告诉别人我去玩了，
1: 嗯，
0: 把这种一次性的消费变成了个人身份的那种积累，然后你玩完
2: 之后，你有什么身份确认啊？没有吧？我说的那个身份是就是在你在社会层面的身份，
1: 嗯，
2: 就是健身人士，他比如说他参加 HiRox 的这个身份，
1: 嗯，
2: 和你普通去健身房的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我去个迪士尼，我跟别的地方消费1000来块钱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没有区别吧，
0: 因为它是独特的，它是稀缺的呀。
2: 只能我觉得迪士尼去迪士尼消费，只能说
1: 梦幻的，
2: 对，只能说这个人他比较有童心，他没有身份确认，他只有喜好确认。但 HiRox 我觉得不一样，
1: 啊，
2: HiRox 他有一种身份确认，就像我们前面最开始开玩笑说，
1: 啊，
2: 你去健身房的这些人，
1: 啊，
2: 他就是高自律的人，
1: 嗯，
2: 对吧？
1: 真的，
2: 他是因为你是需要花一定的资金在里面的，所以你一定是有一定收入群体，
1: 嗯，
2: 对吧，
1: 哎？
2: 然后你也有时间啊，
1: 哎，
2: 你。那你肯定就是要挤出时间，如果你工作非常繁忙，你就要挤出时间，
1: 嗯，
2: 然后你就是时间管理各方面，你就会对自己是特别有要求的一个人，
1: 嗯，
2: 在这个群体当中，对吧？
1: 看上去像水浒传当年

0: 王婆说的潘驴邓小闲。不能这样说，
1: 你这个好像不太对，
0: 杀了太多，打击了太多人了。
1: 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不能说所有的参与健身他都是这个群体的，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需求，或者是他有不同的动机去健身、嗯、但是大部分人他可能就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0: 你讲，我觉得是这样。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0: 你没有一定的财力、精力、
1: 时间，对吧，
0: 时间作为支撑、嗯，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健身这么，怎么说呢，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要求
1: 蛮高
0: 的，而且是不是普通健身，
2: 对对，
0: 是你最后要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
1: 然后你如果你想要去、嗯、还要去参赛、嗯、参赛你要额外付出、嗯、你的旅途上的这个费用、嗯、你在那边住宿的费用、嗯、就是你参加 Heroes 的这个比赛，你的付出要远远大过你可能花的钱，是你一年健身的钱、嗯、对吧，你可能参加一次，然后你还要报课，你还要训练，所以这部分就像你前面说又贵、嗯、你是又难抢、嗯、然后又比较稀缺、嗯、这部分它对标的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产、嗯、中产及以上、嗯、高净值人群、嗯、就是你不应该对标的是这种吗？
2: 就因为它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项目，因为你其他在社会上我很难找到一个对标的，就是你去参加一个东西我只是付了门票钱，但是它里面的东西都给你设置好了，是你自己去体验，我自己去玩，其实我是消费者、嗯、但是活也是我干，对吧，就我去迪士尼我去玩、嗯、玩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去打那个什么八十光年那些也是都是我打，成绩也是我的。
0: 哎，但是我觉得、哎、你这么说又可以，也可以，也有一定道理。嗯，
2: 就是我
0: 在相对来说、嗯，就迪士尼对于这些资产的投入，嗯，它肯定是重资产，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它这个 Hyrox 相对来说轻资产。
2: 是，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嘛，你们觉得 Hyrox 它有没有护城河？啊、嗯，我现在要复制这个项目，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0: 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事情，不是很难的事情，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这个运动它为什么成功？不是这个形式成功，就是说这个形式它其实没有任何难度，
2: 而且它形式是没有版权的呀。
0: 你租一个场地，然后在这个场地当中安排八乘八，你说我不要八乘八，我五乘五，
2: 我六乘六，
0: 缩小六乘六，七乘七，什么是吧？对吧？你都可以来参加、嗯。但难度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已经在你前面跑出去了。
1: 对、嗯，
0: 这个模式是他跑出来的、嗯，别人可能更认可 Hyrox 这个、嗯。那么如果有后续商家想要进入，并且想要取得成绩，那他一定要在 Hyrox 所忽略的地方做得要比他更好。
1: 嗯，
0: 比如说对于选手更好的服务，就好像马拉松。马拉松这个东西前几年那么火，嗯，你还记得吧？早年上海马拉松，嗯，有人跑吗？没有人跑，是给我们名额啊。嗯，
1: 对，
0: 连林峰那也是跑过，健康跑，当然我也去跑过啊。那年就后来有就是《解放日报》在那拍照片啊，有、嗯《解放日报》还是哪文汇报我忘了，拍一张照片，嗯啊，上海记者连队啊在那跑去，
1: 我还跑，
0: 他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铅笔状的那个充气的气球，啊，一个人在前面狂奔啊，
2: 就为了拍照片，哎，拍完就结束了。
0: 他好像后面就跑了400米就开始走了，
1: 是会作秀的啊，
0: 扯远了，就说，但是后面你看。就是随着整个马拉松赛事，它就在全国，就是马拉松这热在全国范围铺开之后，有人会去比的啊，就有些比赛，就是这个比赛它就是差，就是对于跑马拉松的人，他的服务就做得很糟糕，嗯啊，比如说补给啊，嗯啊，然后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个按摩啊，等等等等，他都会比。上海马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马拉松的跑友的圈子当中享有很高的口碑，就是因为他各种各样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啊，什么这个赛后的按摩放松啊，比赛的什么奖牌啊等等等等，赛事组织安保啊，卫生安全等等等，他都非常好。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开放之后，对吧？就是当然包括 Hyrox 包括马拉松，其实都是开放的一个市场，你也可以去做到后面，你的参赛者就会去比较这个产品的高低。那么 Hyrox 现在的优势，我觉得就是他先发，他的知名度非常的高啊，但就是这个东西他是一个创始者嘛，嗯，那么如果说你后续的想要跟进去，你只有在他做不到、做得不好的地方做得比他更好，在参赛的人群当中获得口碑，那你才能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获得立足之地。
2: 尤娜，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新事物，他在一个出生的阶段，然后呢是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当中。他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健身从一个我们以前说和减肥啊、减重啊、这种功效型的活动。转变成了一个赛事化的，然后商品化的一个运营和操作，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让 Hyrox 比较走的相对于其他东西来说我觉得更长久，以及它现在的这种破圈可以让它保持一定的声量，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赛事它会就是一直以这样的一种速度持续的红火下去，或者是说它有不断的人群加入，因为你知道这个人群它终有一个顶点的，就健身人群再说的
0: 增长曲线也会，
1: 因为他选取的那个人群还是健身当中的一部分人群，健身人群当中的再切割一小部分还是非常的少的，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它能破圈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是谨慎乐观，不是说它可以无限制的，尤其像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它一定是会稍微往下一点，但后续的就可能要看它怎么运营这个东西，怎么营销它。
0: 对，
1: 就我后来有在那个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去搜索很多博主啊或者 Hyrox 的一些关键词，去看看他们到底在传播什么样的内容，我发现就是像你前面说的，就是网红达人健身博主那些人群对他这个项运动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作用非常大的，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一种现象，就是我能看到的这些博主所发出来的内容当中都含广告，就是都含广告，
2: 他们发的自己去参加 Hyrox， 然后
1: 他们去参，比如说平时训练 Hyrox，然后他就会说，我今天戴的是什么什么的智能手表啊，然后我平时训练当中我需要补剂，就是大部分还有什么是比如说膝盖绷带啊那种，就是那种。

0: 运动康复或者维护，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往商业化走。我不是说它不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如果你没有商业化，你其实是很难在向外再逐渐去，就是它没有得力的话，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人群是巩固不住的。
0: 那个你上下游产业链，你的上游的
1: 对
0: 你能带动，下游你也能带动，还能分层，然后能分切割开来，有旁系、
1: 嗯，
0: 那你这个产业就成立了。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它不要出事儿。
0: 嗯，
1: 所谓的不要出事儿，就是你破圈一次你可以、
0: 嗯、
1: 以黑红的方式，对吧、
0: 哎？
1: 现在出来了，那你后续你就不能再以这种方式。
0: 是的，你如果三番四次，
1: 因为你会坏你的口碑，
0: 没人受得了，对吧？
1: 因为大家参与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我们前面说自己的获得感是来自于什么？
0: 啊、
1: 是我有排名，我有积分，我有成绩，
0: 嗯、
1: 我
0: 还
1: 有
0: 面儿、
1: 嗯。对，这是很重要
0: 的。这个面当中就包含这个赛事本身的美誉度，
2: 美誉度它的质量，它必须是一个很高端的赛事。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群，
0: 嗯、
1: 对吧？我不能参加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本质，我觉得 Harrods 它是针对了一部分的人群，然后创造出了需求。
0: 嗯，
1: 就是其实那些需求是深埋在人的心底，它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产物，
0: 嗯、
1: 一个商品化的赛事化的一个东西来
2: 去挖掘，
1: 对不对、
0: 哎？
1: 然后现在它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面前，然后每个人都觉得哇、
0: 嗯，
1: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0: 嗯、
1: 然后全部投入进去，
0: 嗯、
1: 这是它做的比较好的一点。但是在一个新生事物出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就看它能不能解决。因为这部分人群，它现在是肯定是抓住的。
0: 嗯，
1: 我之前还去看了一下 CrossFit 就经常会被拿出来跟 Harrods 比，
0: 嗯，
1: 它其实也是它发展的时间要比 Harrods 要长很久，然后它进入到中国，因为 Harrods 进入中国其实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0: 啊、
1: 但是 CrossFit 它已经进入中国大概十多年了，
0: 嗯、
1: 大概2013年的时候它就进入到中国，
0: 嗯、
1: 在 Harrods 出现之前，很多你看现在那些人，很多以前他们是练
0: CrossFit，、啊、
1: CrossFit 难度更大、
0: 啊，
1: 所以它一开始它的人群就更小，
0: 啊、
1: 而且 CrossFit 它也有赛事的、
0: 啊，
1: 你不要以为 CrossFit 没有赛事，但是 CrossFit 赛事它没有那么的标准化，
0: 啊、
1: 它在全球范围当中，就是你一赛跟一赛之间是不能去比较的
0: 哦，那就没有办法测 PB 了。
1: 对，
0: 嗯、也没有所谓的世界纪录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他的情况来说，就是你看，Harrods 其实是规避掉了很多 CrossFit，、
0: 嗯、
1: 他把这个人群又扩大，
0: 嗯、
1: 把难度又降低、
0: 嗯，
1: 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满足所有健身人群、
0: 嗯、
1: 最最底层的那种需求。
0: 嗯、
1: 所以从他的这个赛事创立设计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抓住的是这个群体当中满足了大家最基本的一些需求，他能够实现它，但是他能不能走得远？我觉得完全就要看他后续的，就是一系列的这种运营也好、
0: 嗯、
1: 操作也好，对吧？维持口碑也好。
2: 嗯嗯，我觉得你们提到第一点，我觉得可以总结的是，就是这个事件带给他的虽然是有危，但是危当中也有机
0: 啊。
2: 就是你如果这个信任的危机能够度过去，那么对于所有的参与者以及后续想要参与的人来说，会觉得嗯，你是把你的治理再往上提升一个档次，能够符合你799元的这个门票的价格的、
0: 哎。对。
2: 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模仿者来，你没有办法去打破这个壁垒。
1: 嗯，
2: 第二点就是它的时尚周期其实也是，就像你刚提到这 CrossFit 这个问题、
1: 嗯、
2: CrossFit 好像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是比较火的、
1: 哦、
2: 就是有人测算过说这个健身身份的标签的半衰期说是8到10年，
0: 哦，
2: 就是
0: 那还挺长的。
2: Harrods 8岁了，就是在世界范围里面是8年了，
0: 哦，
2: 但是在中国你说还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啊，
1: 两三年。
2: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时尚周期，因为有些人可能打过卡了，
0: 嗯、
2: 玩过了，证明过自己了，
1: 嗯、
2: 然后过段时间我的想法又转到新的一个东西里面，
0: 就是马拉松之后玩铁三，铁三完了玩这个 Harrocks 完了之后，又有什么新的项目呢？不知道。
2: 对，
0: 现在还没有人来给我提供这个项目。
2: 现在玩飞盘的人还多吗？
0: 啊，没有了，匹克球去了大概。
2: 对
0: 啊，
2: 所以这个时尚周期也是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嗯、
2: 他当然自我也可以迭代了，
0: 啊、
2: 他可以 Harrocks 还可以自己再去衍生出其他的那种赛事和项目。
1: 轻量版，
0: 啊、
1: 再轻一点。
2: 还有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供给过剩的问题，就是他现在是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不停的发展他的赛事，
0: 嗯、
2: 各个一个站、两个站、三个站，然后不停的增加、
0: 嗯，
2: 但是他一定会超过一个限度。当你发展到一定阶度之后，你的就是增加的量大于了别人的需求的量，
1: 嗯、
2: 就是供给过剩了嘛？我说，
1: 但如果你一直维持在一个状态之下，人群是会流失的。
2: 哎，
1: 就是要流失，就像一个水龙头，对吧？有开有关的，
2: 嗯、
1: 就是你有走的人，也要有不断加入的人。
2: 对，
1: 所以你要让加入的人还能继续。
0: 你讲的怎么像听上去像那种网游的拉新呢？
1: 哎，是呀、啊，
0: 是吧？
1: 是这样子的，
0: 这感觉就是老版本玩了之后，玩家开始流失 AFK 了，
1: 啊、
0: 然后要进行一下版本的迭
1: 代，
0: 因为它目前的这个状况其实是现金流虽然非常的好，
2: 嗯，
0: 但是整体上它是入不敷出的，
1: 嗯，
0: 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估计还会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保持下去。如果这样维持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半赛的水准，
1: 嗯，
0: 你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嗯，
0: 当然这次的事件本身比较的极端，
2: 嗯，是，
0: 说实话，我也不觉得有几个人在参加这个比赛真的会出现腹泻的这种情况，
2: 嗯，
0: 但是你也保不齐以后在比赛当中还又出现了你原来的那个比赛手册或者规则当中没有所规定的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
1: 嗯，
0: 那你到时候你怎么办呢？
2: 他其实是我觉得是要建立一个他这个比赛的理念到底是我倾向于哪一边呢，对吧，
1: 嗯，
2: 我是要保证这个比赛的制度化，或者是我要保证所有运动员的这种安全为主的，
0: 嗯，
2: 还是说我只是为了让这一个让部分运动员能达到自我的极限，
0: 嗯，
2: 我可以去忽视某些问题，
0: 嗯，
2: 这是他的一个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他这个是一个赛事的一个人格，
1: 嗯，
2: 或者是他的那种理念，
0: 你要去权衡，
2: 能不能是让所有人
1: 都，就说白了，就
2: 是
1: 说你这个事儿，他能不能放在普罗大众的视角上，
0: 嗯，
1: 去被审判，
0: 嗯，
1: 去被审视，
0: 嗯，
1: 对吧？不说审判就是审视，
0: 嗯。
1: 如果说我只是想绑定核心人群，
2: 嗯，
1: 你就回到你原来核心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
0: 嗯，
1: 就做你的专业。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8: 你好。
7: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 FOFO 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8: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O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7: 许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8: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O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7: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FOFO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8: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7: 是
8: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7: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8: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啊，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7: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8: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

0: 的 FOF。
1: 嗯，
0: 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
1: 嗯，
0: 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0: 更多
1: 一些，
0: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嗯，
1: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嗯，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0: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0: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精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精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0: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2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尝试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调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
0: 基金
1: 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
0: 对，
1: 是不是会去掉80%？
0: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
1: 嗯，
0: 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 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1: 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0: 对，
1: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10%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1: 主观多头的，
0: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1: 拉长周期来看，
0: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0: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1: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对，
1: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1: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0: 海外市场的这个富富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1: 捐赠基金，
0: 对，
1: 是吧，
0: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 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 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 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建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1: 是，
0: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 为我们的

0: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
0: 也
1: 了。
0: 出现了，对的。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 FOF 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0: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 FOF 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
0: 配置更
1: 置，
0: 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
1: 哦，
0: 当中，
1: 动态调
0: 对，
1: 整
0: 动
1: 的。
0: 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有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它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它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嘛。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搏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
1: 对。
0: 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胜
1: 是
0: 者，
1: 吗？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2年了，大概率第3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2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
0: 并
1: 有。
0: 没有，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
8: 会
7: 会
8: 比
7: 比
8: 谁
7: 谁
8: 更
7: 更
8: 有
7: 有
8: 才？
7: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分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你在消费，
12: 他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1: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1: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6: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

0: 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2: 那么我们过去跟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已经通过用太一优化系统的成功的实现了一些我们的电化学的合成。我们也通过和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然后就用那个MinerU 的优化来挖掘我们的电合成，我们已经发表的一些电合成的数据，我们来尝试着来建设我们电合成新技术的智能体。那么已经成功的，然后再进行一些反应条件的预测，然后呢，我们也实验室呢也投入这样一个湿实验来尝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湿闭环。那么在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我们2024年我们在世界上首次我们能够用交流电波形啊，特别是不对称交流电波形来赋能我们的电化学合成。那我们说这样，如果说把有无穷数量的这样一个电化学波形，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环境，那也有无穷多的这样一种组合。刚才田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for chemistry 都在讨论这样一个湿化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化学的变量。那我们两个，我们的电的条件的变量和化学条件的变量组合到一起，我这里面说，我们说百万亿挑一，那怎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百万亿这里面挑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挤的，我们如果说从苯和氨气做苯胺，从苯和水做苯酚等等这样一些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的合成，那我们从理论上它这是可行的，可是说我们怎么样挑出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电化学的反应条件。那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干湿闭环，我们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干实验可能用一分钟，可是我们湿实验需要3个礼拜才能反馈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要百万亿挑一，如果一次反馈需要3个礼拜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建设一个干湿一体的这样一个优化系统。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其实田老师他们是专家哈，就是说电化学，其实我们可以用电分析的方法，我们电分析我们可以实现微秒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真实反应体系的一个快速的那个检测。如果我们有快速的检测，然后再加上 AI 系统，我们把这个检测结果反馈到我们的智能体，智能体这一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决策，然后把这样一个我们下一秒或者下一分钟要进行电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波形参数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合成模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干湿一体的，然后并且说可以达到秒或者分钟级的一次干湿反馈迭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即使是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迭代，我们那个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寻优找到一些条件。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我们现在初步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用于创新的这样一个能量失衡的DSRO 4+2的环化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取代反应。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优化系统，我们行优就是说让它自动的找到用10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大家好，很荣幸借助这个浦江创新论坛的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聚合产学研合作伙伴，然后在科学智能场景做的一些共建成果的一些发布。首先，2025年1月份，为了更好的去落实以终为始的科研和这个有组织的科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了 AGI for Science 攀登者行动计划，面向全球范围去征集课题，精准匹配人才与项目，开启了种子学员。到2026年3月份，行动计划升级为2.0版本，核心是构建了实验室上海市国家级的一个3级支撑体系，并引入了周主任提出的项目经理人的创新机制，打通了从产业需求发现到科学问题凝练到人才遴选到组织联合攻关，对最终到成果的产业转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到今天，我们已经产出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前瞻研判驱动，契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第二是聚焦前沿创新及高价值场景，依托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实现科学发现的加速。第三是产业端的内外联动，积极推动生态的孵化，从科研端到真实场景，实现实际价值的落地。这张图整体呈现了我们的这个从技术研判到生态驱动，最终打通到产业发现落地闭环的一个完整的链路。我们基于前沿的技术研判形成了作战图，以此为驱动去凝练核心的科学问题，组建内外联合的团队，并到最终的成果转化，沿着这个八步闭环的这个创新机制去逐级托举每一个项目。一年多以来，我们对接了600余个项目，组织了200余场的技术对接会，择优部署了53个项目。面向科学创新，主要的项目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大模型的前沿架构创新，包含像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影空间推理啊、loop transformer、RSI 等等这个方向。第二种类型的项目是科学 harness 的一些前沿技术，包括一些各类 science 领域的仿真环境，包括长征推理。第三类就是面向各大重大的这种高价值场景，比如说像核聚变、量子领域等等，紧扣国家战略前沿，同时以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为智能驱动，加速布局科学发现的这个进程。面向产业化，一通项目的这些成果目前已经孵化成立了5家公司，并且还有10家在筹划中。孵化的这些公司也都涉及刚才提到的大模型前沿的，像这个新架构、强化学习、自进化等等方向，也包括 AI for Science 里面的赋能的化学拟合成、核聚变、芯片设计等等这些国家重大的战略场景。成果落地的关键呢，其实就是项目经理人机制的这个全程陪跑，不错过每一个人才。其实刚才这个高院士的这个分享中也提到了，美国的新黄金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是让资本去追逐创新力，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其实青年的人才就是这个创新力的体现。所以在人才挖掘层面，我们构建了搜寻、了解、看见、孕育的一个4层递进的人才认知体系。在搜寻端，依托学术社区等等的这种公开的信息，形成了万人级别的这样的人才图谱。在了解端，通过人才创新指数等等多维的信息融合，刻画了600余个对接项目的这种全局画像。看见端，以像明珠湖会议、黑客松等等的这样的对接方式，展开了200余场的深度研判。在孕育端，这个通过推动项目进入各级专项立项，真正实现人才从被看见到被托举的全程跨越。在资源支持层面，我们也从纵向构建了实验室项目、上海市专项、国家2030的这种项目的3级跳，逐步的放大资源投入。在横向也打通了各种类似的社区网，让科学家在成长路上真正彼此相伴。下面用2个案例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经理人的创新的这种闭环机制和支撑体系如何在科学领域的场景跑通。第一个是西湖大学的吴泰林老师，我们围绕 AI 加聚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在从去年5月开始重点调研核聚变控制等等关键的这种技术，然后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整个需求挖掘、科学问题凝练、联合攻关、产业价值验证的闭环创新。第二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于天书老师，从2025年3月加入攀登者计划以来，我们推动了攀登者计划实验室双聘、上海市级专项、产业对接到追加放大的这种全程的这种支撑的案例标杆。吴泰林老师打造的这个全球首个 AI 原生的等离子体多物理场多尺度的仿真的模型，采取方程驱动基座加数据智能标定的范式，突破了核聚变仿真的难题，让托克马克的多尺度的仿真的时间从原来的数小时压缩到了数秒。基于项目的成果，这个吴老师也在上海成立了原理引擎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这个天使嘉轮的5000元的融资，并且在头部聚变的公司的场景得到了验证。而且这个项目成果不仅只限于聚变本身，刚才吴院士也提到了，就是 AI for Engineering 的这个问题，其实用核聚变的这种高难度的场景

0: 反向打磨出来的这种仿真能力，其实可逐步扩展到像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等这样的 AI for engineer 的领域，前景比较广阔。于天书老师提出的这个全球的这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规划体系，采用规划、采样、验证的三层架构实现的智能体，最终实现的是一个高通量的干湿闭环的验证，打造这种可落地自进化的一个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管线。该体系在业界公认的高难度的评测级上已经实现了百轮求决率达到100%，这个是全球最高，整个效率提升到了3到5倍，湿实验的量减少了约80%，整个合成路径的设计时间从周级压缩到了分钟级。目前该项目也在头部的企业实现了 AI for Science 的全链路的这种验证，并计划在上海孵化成立公司，真正推动科学智能的成果从模型和算法走向产业闭环验证。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依托这个项目经理人机制，发现了一批像吴泰林、于天书这样的优秀的老师与我们深度合作，进行联合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孵化，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今天我们将集中发布首批的科学智能场景10项合作共建成果，涵盖了下一代能源、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3大 AI for Science 的交叉前沿领域。面向下一代能源领域，我们聚焦核聚变、下一代核裂变和长时储能等等方向，期待人工智能让下一代能源的探索提质加速，攻克人类终极的能源瓶颈。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聚焦脑机接口、科学成像、虚拟细胞等等方向，期待用 AI 重构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先进材料领域，我们聚焦化学逆合成、超导材料、高熵合金、 PET 降解酶等等方向，推动材料从经验走向智能设计。这里面的成果多项已经达到或超越国际的 SOTA 的水平，并已经全部实现了企业孵化或者产业验证。未来攀登者计划将持续强化产学研协同，汇聚全球的创新力量，共同推进科学智能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为科学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提供可复制的创新范式。
1: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2: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6: 好，各位嘉宾，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正在发生投向即将发生。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面向未来的前沿思辨。过去两年最令人振奋的突破发生在数学领域， AI 从解题走向参与证明、参与发现。那么数学、计算与智能究竟在哪里交汇？下面我们进入炉边对谈，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创新中心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以及各位对谈嘉宾，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陆品燕教授，大湾区大学教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访问学者许地生，密西根大学马肖博士，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0: 欢迎来到我们这场的炉边对谈，叫数学、计算与智能的交汇点。其实周主任在昨天的主旨报告还有今天的开场其实也提到，过去这段时间呢，实际上 AI 在这个数学与计算理论这个高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狂澜。细节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能看新闻媒体应该都看到了很多最近的一些进展，尤其是最近这一周，对吧？我们看到 OpenAI 宣布破解了千禧年大奖难题，也看到了这个菲尔兹奖联名在网上发布了联名信。AI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去逼近，跨越传统理性的能力极限。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三位在这个领域代表性的学者。第一位呢是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陆品燕教授，他是理论计算机与算法博弈论领域的顶尖专家。第二位呢是大湾区大学教授，大湾区大学许迪生教授，他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访问学者。他是从菲尔兹奖得主阿舍·阿维拉，曾经在数学四大期刊发表多项成果。另外我们还有来自密歇根大学数学系的马肖教授，他与今年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合作，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实现了狭义版本的重大突破。他们都是在数学和计算领域非常代表性的这些学者。那我们今天想探讨的话题就是数学、计算理论和人工智能在这样的一个交汇点，他们到底是在彼此突破边界，还是在构筑一个全新的进化闭环。下面我会先提几个问题来获得嘉宾们的洞察。第一个问题呢是问马肖的。我们这个最近也看到 Anthropic 他宣布 Claude 在11天内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另形式化。在您看来，这种逐句形式化对于数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未来证明变得非常的庞大机械，变成了某种数学的汇编语言，人类无法直观理解，这是否还可以算成是数学领域的深刻进展呢？
1: 好，非常感谢谢杏老师介绍和这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形式化确实在数学形式化在以前所未有的进度在进展。首先，当然 Anthropic 以11天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庞大定理的形式化，并且这一次千禧年问题 OpenAI 在投入足够多算力，可能10000个智能体的时候，在几个小时内就在一天内就实现了对于纳维索克斯方程最新证明的形式化。它的进展非常快，形式化在我眼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首先它在数学内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定理被完全形式化了以后，它的证明就不必再被怀疑，当然需要一些其他很小的辅助措施，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被认为完全正确。另外形式化完全不被局限于数学之内，首先在计算机科学内大量的问题也是可以被形式化，并且形式化验证之后可以保证代码完全不具备某种错误，或者发现代码具有某种错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形式化是非常有用的。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形式化变成了数学像汇编语言那样的基础代码的时候，数学家如何去理解数学？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也终将被解决。首先，形式化过后的定理的证明会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长，并且现在的形式化主要基于 lin 这样的语言， lin 这样的语言形式化出来的证明和人类的思维逻辑非常不一样，所以说非常难读。首先，我相信未来会慢慢出现像 lin 会出现 lin 的更高级的版本，然后在那里面在那样的语言里面写证明可能会更接近于人在人以自然语言写证明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进展，就是我相信会有更高阶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未必是完全形式化的证明，它可能就是把 lin 某些重要的定理部分提取出来，然后当证明的长度变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证明。然后这样的一个语言会和 lin 这样的底层语言进行一一对应，然后从而可以实现就是说人对lin 这样庞大代码的完全控制。
0: 好，谢谢马肖老师。马肖老师比较乐观，就是认为这个 未来我们一定人类能研究出一个高级的语言，可以将这个另形式化。虽然现在，非常难以理解，非常庞大，但未来我们有可能是能够理解它，通过一个未来的这样的平台的建设。
2: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2: 下一个问题是问许迪森老师，就许老师，数学家我们也看到很早就开始参与 AI for Math 这样的建设，但是呢 AI 现在的快速演进，它对于同行评审啊、贡献分配以及评价体系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冲击。正好看到25位菲尔兹奖得主，他发表联名信，其中也包含您的导师，因为他的这个字母他排在第一位啊。这个联名信题目是人工智能在数学领域的严重错位，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重塑呢？
3: 谢谢谢老师的提问，然后谢谢周老师的邀请。我可能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在问的相当于这个冲击和的评判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在别的领域已经发生过了，甚至在10年前对围棋领域，或者说在这近10年来对整个的编程程序员这个领域发生，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也会在未来各科学领域内也会发生。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会相对乐观一些，或者我觉得可以 open minded 一点，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想总结一个短的回答，就是说在大家寻求不同的评判体系过程中 keep open minded， 然后同时还是要保护年轻人和保护学生，因为在原始的这个数学评价体系里边，学生们是如何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一般来说甚至是非常优秀的数学家来说，一开始都要做一些稍微小的一点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攻击最顶尖的问题。那么可能由于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始的这种数学圈的评价体系，使得年轻人的这个生存目前大家看来有些焦虑，以及这个存在感有些偏弱。那么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相对好一点体系，我这是抛一个更大的问题，能在保护年轻人的情况下使得数学家跟 AI 公司能够更友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能被解决的。我这里就给大家留个白啊，谢谢老师。
2: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这边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拥抱用 AI， 但是也要去看到这个科学范式和这个包括评价体系也都在进行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变化。但我们这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保护这个年轻学者，他是有一个培养空间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能继续成长起来。好，下一个问题是问这个陆品燕老师。陆品燕教授是一个理论计算机科学家，那现在这个令这些形式化语言呢，从他对数学推理上进行一个重构，刚才我们讨论到那它其实有很多也可以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的一些问题。那从计算复杂性还有逻辑严密性的角度来看， AI 这么短时间能够完成这个数学的形式化，是否意味着很多计算机理论里面的定理证明迅速变成一个可计算可搜索的工程问题了？
4: 感谢谢燕问题。对，一个是理论计算机其实也是数学，所以最近也是被冲击的比较厉害。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像刚刚那个徐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冲击的可能更多的是这样一个 community， 但对这个领域来说肯定是把它更好的发展了，我觉得这点大家还是要认识到。然后刚刚也说到这个包括 Lin 啊，包括形式化，其实我个人想抛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我看来，或者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来说，从某种意义上大模型能够流利的跟人对话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它的这个突破性，最近说它能够证数学定理，且一个是更大的。而且我前几天跟几个 OpenAI 的研究员，包括是做出第一代 ChatGPT 的研究员，他们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就说当你能够很流利的对话，其实到比如说能够把自然语言变成 Lin， 这些其实比较都就变得可行了。当这样已经能够这样的对话，已经能这样来形式化的时候，其实剩下的就是一个搜索的问题。然后在搜索这样一件事情上，计算机对人相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其实前一个是更难的，后一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更简单的。所以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转向 AI 机理的研究，就是说其实目前为止大家对于为什么 AI 能够跟人自然的对话了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有更好的理解之后，我们对于 AI 的能力和局限在什么地方会有更好的一个理解。然后我最后再按照谢欣的问题我来说一下，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对这样一种搜索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有计算复杂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

0: 皮问题，包括整个搜索问题，它其实是难的。所以即使我刚刚说搜索简单，是说计算机相对于人它的搜索能力可能是更强的，但是基于这样计算复杂性的原因，即使是计算机的搜索，它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定理它都能争出来，因为这个本质上是一个 NP 难的问题，或者甚至是更难的问题。所以包括围棋也是，围棋更是 P-space hard， 就是说现在的围棋也不是说找到了围棋的最优解，它只是比现在所有的人都做得好了。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也是从比如说理论计算机的这个视角来看待这些东西，就说它确实是强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然后但它怎么样一开始把它从一个不能形式或者不能够再用机器的搜索来做的事情变得能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更值得大家关注的。
1: 好，谢谢陆老师。首先我觉得陆老师是讲到，就是其实 AI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计算机理论问题，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理论计算机这个领域的一个新机会。但另外呢，也不完全是说这个就已解决了这个计算机理论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是光搜索这个事情它的开销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后面去肯定还是要继续展开研究。下面我会有几个问题可能是开放的，就大家都可以回答。因为最近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 OpenAI 比如说像 Anthropic 这些公司呢，它开始解决问题。比如说 OpenAI 像前一阵它说它的模型 Astra 模型解决了很多这个理论计算机科学的问题，甚至最近我们也听说 OpenAI 开始尝试去解决 P 等于 NP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如果 AI 能够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领域长期的这些难题，那这些解决它是否也可以反哺到 AI 本身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发表一些观点。马肖老师有没有想分享的观点？
2: 是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对，大家可以自由分享，都可以。
2: 我个人觉得，针对 PNP 问题本身，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比现在的技术已知的数学高太多，所以我也并不十分乐观它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现在的 AI 所攻克。但是确实 AI 在数学上的进展对 AI 提升 AI 本身的能力来说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其实 AI 在其实训练 AI 这件事情，比如说设计 architecture 进行训练，怎么样做数据混合，然后查各种各样的训练不稳定性，其实这确实是很接近于数学问题的问题。所以 AI 的数学能力提升肯定会会提升 AI 自我进化的能力。对，这基本就是我想说的。
1: 好，谢谢。对，看徐老师。
3: 对，我可能简单说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就是我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作为访问学者，我参与了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个起因可以讲一下，就是我第一次是在那个一次数学竞赛的过程中就遇到了数学大模型的这个数中大模型的回答，我发现非常惊艳，可能在当时至少是可以跟一线的国际品牌的这个大模型的数学推理能力可以一较高下。那我在这过程中我就遇到了，就相当于参与了这大模型训练。那么我可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训练的问题过程中，随着简单的训练简单题目训练难的题目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模型本身自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就是投石问路。你发现你扔了石头进去，你发现这个水波的一些反馈，你自然会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甚至不是数学的问题，是真的是工程性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思维深度有问题，它的 COT 出现了问题，然后你应该需要再校正。而且这些问题是随着你提的问题有质量、有深度、有难度，你可能才能看出来。一些相对平凡的问题，可能不足以能侦测出这个大模型的问题。这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经验，但我相信，对，可能别大家老师还有不同的看法。对，
1: 好的，好，谢谢陆老师。
0: 对，刚刚谢英问题比较 open， 所以我还从几个可能是非常 random 的一些想法来讲。一个是我觉得现在 AI 对于解决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能力的增强，其实是反过来促使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我觉得在理论计算机纯数也好，大家其实是以解决难题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的。但是理论计算机也好，数学也好，这样一个学科发展出来，它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应该是它的 usefulness 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觉得现在 AI 增强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再重新来想这样一些理论的学科，我们究竟应该问什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来解决真正相关的问题就变得 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显然，比如说 AI

0: 大家攻克了癌症，大家不会觉得是个冲击，可能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 AI 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觉得是一个冲击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数学难题它究竟有什么用，并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点。那么我们现在解决数学的或者解决理论计算机的问题的能力变强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我们应该去攻克哪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点是刚刚先反过来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当时计算机整个是在图灵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来构建起来的。图灵机的话基本上 cover 了以前的所有的这些计算的这种范式，但是现在 AI 或者这个通用大模型这样一种新的计算范式，它究竟是不是还在图灵机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个点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的通用大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一种通用的计算模型了，但它的这个基础的foundation 其实跟图灵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比如说对于理论计算机这样一个学科，它其实是从研究计算的这个可计算性、计算复杂性。那么当我的是基本的计算模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整套新的理论可以下去发展。那这样一些发展的话，我觉得是反过来对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大模型是富有很大的帮助。
1: 谢谢几位老师。对，我就总结一下，就是刚才马夏老师觉得这个 P 等于 NP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他目前大家可能都不会觉得 AI 暂时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这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开放的问题的。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徐老师觉得通过 AI 对于这些数学的这些研究，实际上也可以发现 AI 这个模型算法里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去提升 AI。当从更这个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陆老师觉得就是我们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是让 AI 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说不也许我们就可以去重新定义这个问题，去找到一些更应该去研究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跟昨天周主任提到的这个科研罗盘必须掌握在人类手里，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发现 AI 很擅长解决，那我们正好是一个时机去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刚才图灵机还是一个理论基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事。很多这些事也许在当初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没有精力去做，现在我们有了 AI 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些未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可能都是由人类我们自己才能提得出来。下面我可能还有一个跟下一场圆桌相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下一场圆桌是去探讨 AI for Science。 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因为它这个数学比较可验证，所以 AI 在数学领域实际上它是突破非常快的。那对于其他这些领域，比如物理、生物、材料，它们呢它不是那么容易验证，比如它需要实验，它数据比较稀疏，验证链又非常长。那你们觉得通过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这样突破，我们为这些领域能带来什么样的经验？这也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提问。要不从陆老师开始。
0: 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确实是做的偏理论，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基于我去一年多做 AI 机理的这样研究，我反而是发现，因为我一开始切入 AI 机理其实是想说给 AI 大模型做一个数学的理论，但后来发现这个机理的研究其实光用数学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反而是要用比如说物理学的方法论，这种控制变量实验的方法，包括生物学的方法论去解剖结构的这种方式，甚至心理学的方法论。就是说 Science for AI 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把 AI 大模型看作一个新的对象，我们去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啊，徐老师，
2: 要不马老师先？
1: 马老师先也可以，对，你们都可以。
3: 我觉得从数学的范式来看，就是说对其他学科启发，就是尽量要让其他学科的问题也变成一个数学问题，然后把它变成可以验证、贴近数学语言的方式去做。其实在数学里面也能明显观察到一些 AI 相对进步比较慢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在数学这块写作能力，或者 AI 将一个复杂证明抽象成相对比较相对更加简单的解释这样的能力。但这些就相对不可验，相对更难以验证。但是这些办法也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通过更加复杂的技术将它变成可验证的问题，然后以此可以获得一些就是提升模型相关的能力。我觉得对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点就是需要把数学这套更复杂数学这种里面相对比较简单的验证逻辑推广出去，让它可以让它可以覆盖 更加

0: 广泛的科学问题。
1: 好的，对，感谢几位的分享。就是大家可能认为 science for AI 是由，就是刚才这个陆老师提到的，就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用在 AI 里面，但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要把 AI for math 这样的一些经验用到这个 AI for science 里面，可能还里面还有很多挑战。怎么样，比如说让它这些各个领域更可验证，然后打通这些不同学科。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下一场圆桌，我相信嘉宾也会有更多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问题就到这儿。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AI 和数学不仅是一个工具与对象的关系，它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演化相互促进的闭环。这实际上正如周主任昨天其实也提到，我们从 AI for science 到 AI in science 到 AI and science， 我们下面也期待能够把这种严谨的推理逻辑带到更广阔的科学天地。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圆桌讨论到此为止。
2: 好，谢谢四位对谈嘉宾。那下面我们进入我们的圆桌论坛，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白磊。对话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天文学院教授王伟，深视科技创始人，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凌峰，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赵亚杰，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助理教授，临港实验室研究员郑双佳，斯坦福大学博后研究员，英灵电科技创始科学家应可君，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程。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3: 好，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圆桌。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那过去一年呢，我们已经看到以常证推理、形式化验证和迭代搜索为代表的新范式正在加速进入开放的科学问题、算法设计和定理证明等场景。近期关于 NS 方程的公开进展更是引爆了广泛的 AI 和科学领域。刚才呢，谢主任他主持的炉边对话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对数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如果说去年我们还认为说 AI 是解题的工具，能够在高考上刷分，去年底我们看到 AI 开始解决一系列的 IDOS 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那么今年 AI 通过攻克一系列对顶尖的数学科学问题展现了标志性的能力跃迁，并成为了公众认知的转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也非常关心物理、材料、生命以及 AI 更早就进入的领域是否也会迎来这样的 AI for Math 时刻。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的王伟教授，主要是对天文和物理比较了解，深视科技的创始人张凌峰博士。张博士其实对于物理包括材料很多的学科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以及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赵亚杰教授和临港实验室 AIDD 负责人郑双佳教授，他们在 AI for Bio 方面都有着一系列深入的实践，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应可君博士以及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程博士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开胃菜。那在刚才其实谢主任代表炉边绘画对 AI for Math 这样一个进展介绍之后呢，我依旧想请各位专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 AI for Math 时刻，它有什么特点，以及为什么基础模型的重大突破会现在数学发生。那这个因为比较开放，我想各位老师都可以稍微谈一谈。嗯，要不从双佳开始。
4: 因为我自己不是做数学的，所以这我觉得也真的是抛砖引玉，可能就一个点吧。我觉得AI 在数学或者在这个包括像 coding 这个领域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个 verifier， 能够快速的去验证这些体系是否是正确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其实在很多的科学领域相对来讲都要困难很多，因为要跟这个真实物理世界交互，需要移动物理世界的原子，不管是像我们主要关注的像 AI 这个制药生物，还是包括像 AI 材料。所以我感觉这个进展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更符合大家预期的，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出现的事情。对于其他的科学领域来讲，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仅仅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后面有更多的专家可以在这方面去对发表一些这个建议。谢谢。
3: 叶杰老师呢？
5: 因为我可能比较算是那个交叉背景的，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的数学和统计，到了博士期间可能才做的这个生物。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从数学这种学科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逻辑的，而且它整个的传承是非常好，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他有不断的这个经验和积累，他都有非常良好的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记录之上，然后大家能够就是有新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们第一它可验证，第二它又很有逻辑，第三它又有很长时间的这个积累，然后这个积累的话又可以 verifiable， 或者说它错的那些东西就不留下来，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做生物来讲，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各种各样的积累，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逻辑，所以这些可能在其他学科这些都是很难以复现的。所以说我觉得 AI for Math 的成功它有的这个不可复制性。
0: 嗯，对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我想双佳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其实很早开始就已经是非常成立了。我自己的本科的背景也是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和理论计算机，然后又做了很多 AI 相关的应用。所以我其实觉得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又一个清楚的事情没在中国发生。去年那个马潇，包括马潇最近做的这个跟邓玉做的这个工作，也其实已经获得了菲尔兹奖。然后我记得去年也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包括 NS Equation。然后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现在需要做很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所以在国内能否有一个环境能让下一次这么逻辑清晰的事情能够在国内发生，我觉得这是我反思更多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可能物理世界越慢，可能或许我们的机会越多，所以我其实觉得我最近花功夫在更多的是在这个田老师所介绍的仪器的方向，然后觉得这个还是可能有点机会，因为毕竟涉及生产制造。
3: OK，
0: 其他的方面我觉得真的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是最多的。
3: 嗯，好，谢谢林峰老师。
6: 我不是做数学方向，所以这个对于物理方向，我之前的研究呢都是物理方向。我只能从物理方向的那个历史或者类比这个进行一下感触。上个世纪在这个量子力学刚发现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偶然的这个实验，然后后边的时候逐渐的各种实验都开始进行累积，导致了量子力学这种量子这个进展是非常快的。就像刚才这个骆老师进行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能对话比后面的进展可能感觉到更加的有意思。其实我感觉数学也是类似，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学也是类似的，一旦开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科学的这种结合，那我觉得在这方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不管是机理方面，不管是应用方面，我觉得都会非常快的进行推进。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人自己的这个几个科学家相应的思想的一个进行突破，而变成人和计算机同时的进行突破，我觉得这是我一点感触吧。
3: 好，谢谢王老师。
7: 我是做生物背景的，和双佳老师一样，所以我从生物角度说一下。我觉得之前双佳老师他

但是今天我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它是直接说给孩子听的。所以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或者你身边正好有一个被手机困住的青少年朋友，那么我强烈建议把今天这期节目直接转发给他，不要隔着家长这一层了啊，让这些话原原本本的说给孩子自己听。那这个方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啊，也不是我啊，他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就是那本特别火的《焦虑的一代》的作者。他呢，算是最早研究手机沉迷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焦虑的一代》啊，一度是这个话题上卖的最好的书之一。那据说呢，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之所以会陆续出台或者说强化校园手机禁令，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哎。但是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海特自己啊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跟他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的，哎，全部都是家长啊，买他的书读他的书的也全部都是家长。他始终觉得说自己跟孩子之间隔着一层啊，书是写给家长看的，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孩子的，孩子恰恰读不到这本书。所以呢今年他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跟另外一个作者合作啊，又写了一本新书。这位作者呢是《如何与手机分手》的作者，名字叫做凯瑟琳·普莱斯。那这本新书的名字呢叫做《超赞的一代》，哎，跟焦虑的一代好像有点呼应的意思啊。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写作方式，它不跟家长对话，而是直接跟孩子对话，把那些最底层的最复杂的心理学机制，哎，掰开了揉碎了，用孩子听得懂也愿意听的方式讲给他们听。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得先把这个前提说清楚，不要引起误会啊。海特的这个方法只针对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沉迷于毫无价值的刷手机的情况。哎，可你要问啊，什么样的刷手机叫毫无价值的？就是你明明知道刷这些没意思，刷完还空虚，但是你的手就是停不下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是用手机学习，用手机查资料，用手机干正事儿，那不但不用干预啊，我觉得反而应该鼓励。这一点咱们先立住，后面讲的每一条都不适用于用手机干正事儿的孩子。OK， 我们明确了这个边界之后进入正题啊，怎么让一个青少年摆脱手机沉迷？梳理的方法呢，可以总结成六步，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啊。第一步，要建立一个新的叙事。这个叙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是你在用手机，而是手机在用你。啊，不要小看这句话啊，这个是整个事件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想啊，我们平时是怎么跟孩子说手机的事情呢？无非是这几句啊，你不能老玩手机，再玩手机就没收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说实话啊，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传递一个潜台词，你不行，你管不住自己，你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他把孩子定义成为一个需要被控制的人，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那小孩听了之后肯定会有两种反应嘛，要么反抗，要么内疚，但是行为几乎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哎，你越这么说他越是抵触，越要跟你对着干。所以海特说，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这个新的叙事就是，孩子之所以离不开手机，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他被一台精密到可怕的机器给盯上了。这里呢要给大家交代一个绕不开的背景啊，2017年的时候 ，Facebook 的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啊，他公开承认过一件事情，他说，当年他们在设计 Facebook 的时候，脑海里面盘旋的核心问题从头到尾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尽可能的啊多的消耗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所以呢，他们专门研究了一整套的方法，就是怎么利用人类心理的弱点把人给留住。他甚至坦言，他说，我们知道这么做会有问题，但我们还是做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手机上那些让你放不下的应用，不是碰巧做成那样的，而是被精心设计成那个样子的啊！每一个按钮，每一条信息流，每一次红点提醒，那背后都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啊，加上顶级的工程设计，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你脱不了手。你想，有几千名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每天上班，他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你多用三分钟啊！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独自对抗几千个专门研究怎么抓住你的工程师，他凭什么？靠意志力吗？他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嘛，对不对？所以呢，海特在书里面给孩子们贴了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叫做科技叛逆者。哎，他是怎么跟孩子说的呢？他说，那些整天抱着手机刷的人不是在享受自由，他们是被算法给控制住了，是被看不见的线牵着走的木偶。而真正的叛逆者就是那些选择不被控制的人，放下手机那才是真的酷。
哎，你看，这个说法跟你别玩手机那

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为什么这个说法会有效果？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青少年最在乎的两样东西：一、自主性；二、独特性。每一个青少年内心深处都想成为不随波逐流的人，哎，都想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当你跟他说随波逐流就是整天刷手机，真正有个性的人就是敢于放下手机的人，那他的反应完全会不一样啊！一句话总结这一步啊，他帮孩子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的重建，就是从我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变成了我是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哎，人啊，一旦他在身份上认同了一件事情，行为上就自动会跟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咱们要理解对手。好，第一步孩子愿意换个角度看问题了，那第二步就得理解对手，搞懂手机到底是怎么让你停不下来的。手机上瘾的核心机制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可变比例强化啊。这个机制呢，最早是在研究老虎机的时候被发现的。哎，老虎机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赚钱的秘密是什么？不是它给奖励，而是它随机给奖励。你投一枚硬币，拉一下手柄，这一次有没有奖不知道。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中，所以你不停的啦，这种随机性比固定奖励更容易让人上瘾。而固定奖励你会腻，但是随机奖励你永远不会腻，你总会觉得，哎，说不定下一次就轮到我了呢。刷手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不知道下一条刷出来的是不是有趣儿，哎，是不是有人给你点赞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呀，所以你就不停的刷，每一次下拉刷新都是一次抽奖，而这个抽奖的中奖率是被精心设计好的，保证你永远觉得说下一把更有希望。而社交媒体呢，在这个基础上还多加了一层，叫做社交认可。你看，每一个点赞，每一条评论，对于青少年的大脑来说都是一个信号，哎，我被接纳了，我在这个群体里是受欢迎的，哎，我是有价值的。这一层比单纯的好玩难抗拒得多。好玩是短促的，而被接纳的感觉深入到了我是谁这个非常深的层面。那理解这个机制有什么用啊？我们来看，当孩子理解了这个机制，那心态上会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就是他开始把手机的吸引力看作是外部的助推，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喜好。哎，你注意这个差别啊，我想刷手机和算法在让我想刷手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冲动，后者是知识啊，而把这个冲动转化成知识，正是掌控权回到自己手里的关键一步。因为冲动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抗的，你越跟冲动较劲，那它越来劲。但是知识你要知道它是可以利用的，你看穿了它的套路，它就不再是套路，对吧？这个书里面呢还给了一个具体的练习，下一次当你觉得手停不住忍不住要刷手机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就是这个算法在拉我，这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哎，就一句话，简单吧，不要小看啊，它的作用是打断那个自动化的抓取行为。默念这句话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就从被程序接管切换为了由自己接管，那一瞬间你不是在对抗冲动，你是在识破机制。用海特的话来说，就是你从被算法拉着走的人变回了看懂了这套把戏的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给手机设置摩擦。理解了对手，第三步咱们就要动手改造环境了啊！给手机设置摩擦。上瘾行为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零摩擦。手机就在手边，随手一拿，随手一点，三秒钟你就已经刷上了啊！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的思考和决策，因为实在太顺了，所以停不下来，对吧？那打破上瘾的有效方式就是反着来，制造摩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个步骤。那一下子的迟疑就是留给你自己做决定的空隙。怎么操作？书里给了几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具体的办法。第一，把社交媒体从手机的主屏幕上删掉啊，不是卸载啊，只是把它从主屏幕上移走。你想用的时候，你得先花一两秒去搜索它才能打开，就这么一个一两秒的延迟啊，看起来小得可怜，对不对？但是研究显示，它能够让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减少2到3成，就有点夸张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一两秒的时间足够让你问自己一句：我到底要不要刷？啊，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把手机屏幕调成灰度模式，不要彩色的啊。海特说了，手机屏幕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它不是随便配的，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吸引眼球的，它让你的大脑一看到就很兴奋。
哎，但是你把手机屏幕给它调成灰色，它突然就变得没那么诱人了。很多习惯了灰度设置的人都反馈说，他们拿起手机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因为屏幕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色彩没有了，那个让你兴奋的钩子也就被摘掉了。哎，你发现没有，这两个操作的共同妙处是它都不需要意志力，你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设置一下，之后就自动生效。意志力是非常有限的资源，是会被消耗光的，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它，对不对？把环境改造一下，那是一劳永逸的，只需要在最初的那一刻把诱惑的开关调小一点就可以了。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用真实的体验替代屏幕时间。 OK， 我们刚刚是不是制造了摩擦了，对吧？它会留下一个空白，那手机时间少了，这段时间干嘛呢？第四步就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书里给出了一个方向，非常明确，用真实的体验去替代屏幕时间。注意啊，它不是抽象的说，你要多运动啊，你要多读书啊，多出门啊，这种话说一万遍没有用啊，它是非常具体的问，当你感觉无聊想拿手机的时候，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啊，海特在大量的研究里面发现啊，他说青少年幸福感最高的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需要身体参与啊，你的身体得动起来，不是指眼睛和手指。第二，有真实的人际互动，就对面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串头像。第三，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你集中注意力，需要你调动一点本事。所以呢，替代活动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要找到真正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事情。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们来看，很简单，你拿一张纸，写下三个问题，认真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你上一次感到真正投入，忘了时间，是在做什么？那种心流的状态是刷手机永远给不了你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哪些一直想学，哎，但是一直没有开始的东西？也许是滑板，也许是吉他，也许是画一幅画，对吧？那个一直想学就是最好的线索。第三个问题啊，你跟朋友或者家人最近一次真正坐下来聊天是什么时候？不是那种边刷手机边敷衍的嗯嗯啊啊啊，是真正坐下来看着对方眼睛的那种真的聊天。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里面，你大概率可以找到那个可以替代刷手机真正让你快乐的事情。找到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在戒掉什么，你是在换回什么，换回那些你其实一直想要只是被手机挤掉的东西。这是第四步啊。第五步呢，是很多人容易忽略但是特别关键的一步，就是和朋友一起做。海特说得很直白啊，他说戒手机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而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刷手机，那这件事情几乎注定是失败的。注意啊，他说几乎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你自己一个人扛，还扛不过周围十几个人都在刷的那个环境啊，对吧？这个不是你不行，这个是人性。书里面还引用了一个数据啊，他说青少年只要至少有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减少手机的使用，那么坚持六个月的概率就比独自行动高出3倍以上。三倍啊，非常的惊人，对吧？所以这一步呢，叫做找到你的科技叛逆伙伴。两个人之间的约定比一个人对自己的决心要强韧得多。为什么？因为它多了一层社交责任感。你违约不只是对不起自己，你还是对不起另外一个人。那个我不能拖累他的压力会实实在在的强化你的行动。哎，你看这一步妙就妙在，他把借手机这件听起来很苦很孤独的事情，变成了一场两个人的结伴冒险。你不是一个人在对抗算法，而是有一个人跟你并肩作战。你们可以互相监督，也可以一起去做代替刷手机的事情，比方说两个人一起打球啊，爬山啊，这比一个人在家跟自己较劲要好得多。 OK， 接下来我们来说最后一步了啊。第六步叫做记录和庆祝进步。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行为学机制的，叫做被你记录下来的行为会获得强化啊。注意啊，这个不是说记录本身有什么神奇的作用，而是因为记录让你注意到自己在进步，而注意到进步会触发大脑的奖励机制，让你产生哎，我想继续的冲动。很多人戒不掉啊，不是因为没有进步，而是因为进步被淹没在了每天的琐碎里面，自己根本看不出来。那记录呢，就是把进步从背景里面给它捞出来放到眼前。书里面就建议说，每个星期你做一次简单的回顾，问自己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星期里面有哪些时刻我选择了放下手机去做了别的事情，那件事情感觉如何啊？不用写很多，几句话就可以了啊，重要就是把感受记下来，而不是只记我做到了。
比方说，记一下那一次你放下手机跟朋友去打了一场球啊，汗水湿透，浑身舒畅的那种感受。哎，记下那次你把手机放在卧室里面，安安稳稳的睡了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的那种感受。你可以把这些时刻记下来，比方说打完球，你们很高兴的一起合个影啊，等等的。这些感受记下来是干嘛呢？就是告诉你的大脑，这些体验是有价值的，值得你去重复。哎，你的大脑听懂了，它就会自动的更加愿意的去选择这些事情。OK， 到这里呢，对抗手机成瘾的六步法就全部讲完了。我们再串一下啊，第一步，换一个叙事，不是你在用手机，是手机在用你；不是你意志力差，是你被算法盯上了。而放下手机的人，才是真正的科技叛逆者。这第一步啊，第二步，看懂对手，刷手机停不下来，是可变比例强化在。

作祟，加上社交认可的加持，看懂他就把冲动变成知识，看穿他的套路，套路就不能再套路你。第三步，制造摩擦，把 APP 移出主屏，屏幕调成灰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步，这一步不需要意志力，一劳永逸，非常方便，就是设置一下的事情。第四步，用真实体验填空，回到那些让你忘掉时间的真实活动，用三个问题找到你的替代选项。第五步，找一个盟友一起做，两个人的约定比一个人的决心要牢三倍。第六步，记录和庆祝，每周回顾一次，让大脑看见进步，让好体验值得重复。其实讲到这儿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道方法表面上它是在解决手机的问题，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回应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怎么启动一个很难的改变。不只是戒短视频，也包括戒烟啊、锻炼身体啊、戒掉深夜暴食啊等等，那些我们明知道该做但是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海特关于这类问题的答案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反直觉。他说，不要从控制自己开始，要从重新定义自己开始。哎，你感受一下这句话。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改变非常难，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所以要锻炼意志力，要自律。但是海特呢，他说你方向反了啊。就好比戒手机，难不是因为你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你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你越想管住自己，就越证明你就是那个管不住自己的人。但是当你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一个科技叛逆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你的行动就跟着变了，因为你不再是管自己，你是在做自己。前者你是要跟一个不听话的自己做斗争，后者你是成为一个想要成为的人。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天差地别。就像乔纳森·海特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一样，选择自己和手机的联系就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哎，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把手机妖魔化，手机本身也没错嘛，对吧？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好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用它。这句话真正想说的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道理，像古话说的一样，君子不器。啊，什么叫君子不器呀？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器，一个工具，更不能反过来被工具驾驭了，对吧？我们要主动的去驾驭工具。那手机是什么？手机是工具，对吧？算法它也是工具，它们应该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让你为他们服务的。当你被手机牵着走的时候，你不是在使用工具，你是成了工具的零件。所以当你把手机放下，把那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6: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9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

0: 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啊，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五千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 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

0: 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地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呢？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2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5: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2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6: 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5: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6: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补充一下。
5: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摩托 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2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的。
6: 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0: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1: 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的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0: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所谓发动机的这个排量多少多少 cc 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1: 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这个正相关的。
1: 嗯，
0: 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1: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狼或者是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是吗？
0: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1: 好。
0: 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1: Vespa 那种。
0: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1: 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0: 对，
1: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0: 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 400cc 以上那种大排量车的。
1: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0: 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5%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10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摩托 GP 那种感觉的。
1: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吧？
0: 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的那个赛道，你就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 get 到了。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响，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1: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
0: 就大玩具是吧？
1: 那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0: 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1万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机车为例啊，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万块钱。
1: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0: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

0: 别的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十万、
1: 啊、
0: 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
1: 嗯、
0: 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
1: 嗯、
0: 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十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是多少，因为那种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20%，
1: 嗯，
0: 就是以摩托车为主，
1: 以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20%，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
1: 嗯，
0: 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两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30%左右，大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
1: 嗯，
0: 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粹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40%以上。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小的领域、
0: 嗯、
1: 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
0: 嗯、
1: 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嗯，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1: 嗯，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
0: 嗯，
1: 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0: 那像这种跑车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1: 嗯，
0: 那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它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1: 嗯，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
0: 啊、
1: 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壁垒。
0: 嗯， 嗯，
1: 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
0: 嗯，
1: 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也有类似的、
0: 嗯，对对对，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
1: 嗯，
0: 嗯，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1: 嗯，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0: 嗯，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
1: 嗯，
0: 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
1: 嗯，
0: 这个类比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比赛里边，它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
1: 嗯，
0: 它叫原型车，
1: 嗯，
0: 但 WSBK 不是 ，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过，
1: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那个什么四驱兄弟的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0: W 就是 World、SBK 就是 Superbike，
1: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0: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1: OK，
0: 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就非常近了。
1: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0: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它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
1: 嗯，
0: 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那这个车
1: 车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0: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
1: 嗯、
0: 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用
1: 了车，就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0: 哎，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
1: 嗯，
0: 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
1: 嗯，
0: 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
1: 嗯，
0: 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吗？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民用。但说实话，在 F1 里边这个转化的或者是营销的链条还是比较漫长比较虚的，是不是？
1: 嗯，
0: 但在 WSBK 里边这个链条就非常直截了当，你也不用什么技术转化了，你本来就是民用车嘛，大多数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车上面有的。赛场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就是你在周日比赛里面赢了，礼拜一你就可以卖车。这个就在 WSBK 里面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看比赛的人也是车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像川崎啊、本田啊、雅马哈这些大品牌，他们在这个赛事里边也是常胜的这个将军。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些品牌就是绝对的主力嘛，就你卖得好，也就说明在这个赛事里面会搞得好，这东西就是紧密相关。
1: 嗯，
0: 而且你像张雪，其实这次夺冠，就是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呢，其实又证明了这一点。夺冠完冠之后，他的直播间就涌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询问他这款就是最新的这个车。这个车其实就是在2026年3月份上市的。
1: 嗯，所以这个参赛节奏其实跟产品发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0: 我觉得就是一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1: 那到这里小结一下，张雪机车所处的其实是整个摩托车市场里面非常细分的一个小众市场，它主打的就是兴趣消费类的这种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市场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很高，客群也很稳定，甚至说在中国还在增长阶段。那新品牌呢，也能够凭借参加赛事，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然后一举成名。
0: 这个坐标系的小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张雪的创业经历，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最后选的这个创业的赛道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那有了这个行业的坐标和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张雪的这个创业历程啊。我们自己总结了三句话来总结他张雪这个人。第一句叫做他是一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第二句，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第三句，他是一个擅长管理和营销的创业者。
1: 嗯，那要么先从这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说起吧。
0: 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最直观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从他20多年前在这个湖南卫视那个晚间节目上的表现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可能看过这个视频了，但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在show notes里面也会放上这段节目的这个视频，还有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的一个回忆的视频。虽然这个画面和制作都比较粗糙啊，但是那个节目的生命力确实很感染人的。
1: 嗯，其实20年以后2025年他还接受过自媒体人程前的采访嘛。
0: 嗯，
1: 如果把这两个视频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的眼神语气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令人吃惊的。
0: 是的，我记得在那个就是20年后那个采访里边，程前就问他嘛，就是你修车是为了去车队是吧，那去车队是为了什么呢？张雪就回答说当车手比赛啊。然后陈前就又问，那当车手比赛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张雪愣了一下就说，比赛本身已经很爽了呀。
1: 就是为了比赛。
0: 对，就是他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那么20年前他上了湖南卫视那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车队嘛。那年他19岁，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摩托车的车队，还成为了一名特技的车手加一个技师，而且还拿到过一个叫什么全国城市什么登梯赛，就是骑着摩托车上楼梯啊，这种比赛的一个亚军。但是到了2011年的那个时候，24岁的张雪就觉得可能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顶尖的摩托车手了，因为当时不论是训练呢，还是赛车，还是国内的整个比赛的环境，还有他个人的资质吧，其实都实在不支撑你能够就是把赛车这么一个极度依靠天赋和投入的这样一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了。后来呢，张雪就到摩托车厂里面去赚钱去了。一开始呢，他是在一家叫做浙江阿波罗的摩托车厂里面工作，做项目经理。在那里边呢，他就有了完整的摩托车研发的这个经验。我还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啊，主要就是做一些像什么青少年比赛的越野车，那种很比较细分的，就是那个玩比赛的那种那个摩托车。那到了2013年呢，张雪就只身去重庆创业了。之后10多年呢，他的创业经历基本上都在重庆。那2017年，他和合伙人创办了凯越机车，7年之后是年销3万台。到了2024年的裸辞创办这个张雪机车。
1: 那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重庆搞这些事情呢？
0: 嗯，我觉得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有点意识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就重庆有很多的摩托车品牌对不对？
1: 比如重庆力帆。
0: 对，这个是最著名的嘛。实际上重庆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摩托车之都， 每年的这个摩博会，摩托车博览会都是在重庆办的。
1: 所以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高低差比较显著，所以适合搞摩托。

0: 车吧。
1: 确实更加刚需一点，你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背景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的。
0: 嗯，
1: 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啊，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0: 怎么好吗？
1: 嗯、那个时候有个江南制造总局在重庆的、嗯、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这个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前身。1949年之后就是嘉陵机器厂。49年之后不是中国有段时间大搞那个三线建设嘛？
0: 嗯
1: 啊、那很多的尤其是军工企业都迁到了内地，迁到了重庆。那这些军工的力量呢，之后经历了一个军转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这个土壤。到了1979年，其中一个代表的公司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嘉陵机器厂，它就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的民用摩托车。两年之后呢，这个嘉陵机器厂就引入了本田啊、雅马哈的技术，把民用的摩托车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0: 听上去有点像那个桑塔纳故事摩托车版，
1: 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了1990年代呢，重庆就出现了很多民营的摩托车品牌，这就是整个行业爆发的一个开始。代表的企业呢，像力帆、龙芯、宗申，还有加上原来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嘉陵等等的，整个重庆的这个摩托帮啊，摩帮就迅速的崛起了。我们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吧。到了2008年，其实中国摩托车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巅峰，那一年是卖了2750万辆的摩托车，这个当中重庆就占了一半以上，六成。
0: 嗯，2750万辆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比汽车卖的多、
1: 嗯、
0: 是吗？
1: 对，那个时代还是比汽车卖的多。
0: 嗯，
1: 但这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是一个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市场背景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对摩托车最不友好的市场之一。从21世纪初呢，中国的大城市就陆陆续续开始禁摩，就禁止开摩托车或者是限制开摩托车，这就使得摩托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基本上是被压制住了。而当时呢，国产的摩托车其实主要走的都是低价的这个交通工具通勤的这个路线，所以对于中国的摩托车厂来说呢，其实21世纪的前十几年吧，前20年甚至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转型的过程。
0: 禁摩好像确实是21世纪初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吗？
1: 现在回顾看来有几个不同因素的考量啊，就是从城市的治理者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治安。
0: 嗯，
1: 因为摩托车确实比较方便灵活是吧，那所以驾驶摩托车抢劫的犯罪一度是很高发的，禁摩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管控的手段。
0: 嗯，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像广州吧，好像说是飞车
1: 党，飞车
0: 党
1: 嘛，
0: 砍手党
1: 、嗯、
0: 对、
1: 嗯、
0: 恶性事件很多。其实现在在欧洲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1: 是，嗯，
0: 回过头来看，那其实是整个中国这个治安问题比较高发一个时段，就是摩托车只是其中一个点。
1: 是，第二个点呢，就是污染。就你过去呢，中国的摩托车确实它这个排放的标准比较低，包括噪声的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尾气污染也很严重，噪声污染也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道路的安全和秩序。就有的城市呢，会觉得摩托车它缺乏防护嘛，对吧？你跟这些车上、
0: 嗯，
1: 然后穿来穿去的。很不安全，很容易造成事故，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污染的这个原因，就大家整个对摩托车的观感就很不好。
0: 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感层面的意见呢，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1: 是，
0: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对于电机有类似的观感。
1: 是，就其实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证明的一个潜在动机啊，就是限制摩托车可以进而扶持汽车。
0: 嗯，
1: 因为汽车肯定是个更大的产业嘛，
0: 啊，
1: 然后那个也是更加支柱的一个产业。那如果不让大家买摩托车了，自然而然就转向汽车了。
0: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禁摩并不一定导致了后来中国汽车的崛起，反而有可能导致了中国两轮电动车的崛起。
1: 是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里还是先拉回来说回这个，就是禁摩影响之下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因为国内的刚需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要找出路嘛。一开始一条主流的出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刚需呢，你卖到东南亚去做刚需。
0: 嗯，
1: 一度中国的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顺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0: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1: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华强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
0: 嗯，
1: 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贴，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0: 这不就是装机？
1: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的。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0: 嗯，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1: 对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他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它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 啊在浙江。它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它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 Moto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然后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的非常深耕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0: 嗯，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1: 嗯，
0: 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1: 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面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

0: 另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市场去抢海外大牌的生意，归根结底是需要价格优势的。所以，张雪现在每个月有数千台的这个销量，其实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国外的大牌十几万的车差不多的性能，但是呢，你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1: 你就跟国产新能源那些所谓的高端性价比是一回事，对吧？
0: 嗯，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呢，他其实会非常精明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有目的的去做研发。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张雪会说，要开发这个车，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来研发这个精度要求更高的一些零部件，新的零部件。那供应商就不愿意尝鲜嘛，不愿意去做这种新的投入和尝试。张雪就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承担一些前期研发的费用，比如说开模具啊等等的一些那个工程师的一些费用。那要供应商怎么样都能赚到一些。那如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呢，这个产品你能够供给我，你能够赚钱，然后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卖给别人。那就是一个对供应商来说降低风险，但是利益又能够共享的一个模式，
1: 听上去跟我们上个礼拜讲 Mucinex 的时候也还蛮像
0: 有
1: 的。
0: 点像，有点像。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新进入者会做的一个做法，就是去建立一个比较同频的供应商的伙伴体系。这其实在未来等等一些新能源品牌车上面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0: 是的，张雪他自己会说，就是自己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逻辑嘛，就是他跟年轻人寄语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你活的时候，你应该先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发现实在实现不了的，你先去赚钱，然后赚够了钱了之后，你再去实现梦想。就他其实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投资机构的文章里边也会说到，就是他调研了一些张雪的供应商，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这家公司张雪机车，它不过分的压价。不会，就是把供应商的这个贡献价格压得很厉
1: 也
0: 害，
1: 不会让供应商去裁一些工程师，是这样吗？
0: 对，所以说他是一个对于整个生态非常熟悉，知道怎么让大家都能够获利的这样一个创业者。
1: 那讲完这一部分呢，其实也解答了我们开头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张雪机车能够这么快从零起步去快速的崛起？实际上呢，它不完全是从零起步的，它的土壤是整个重庆坚实的摩托车的产业链基础。然后他乘上了整个行业去做高端化转型的一个小的东风，而他自己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摩托车这个产品的理解很深刻，他的经营策略呢看似很草莽，其实很精明，整个这些东西呢就为张雪机车快速聚集了很多的资源，最后让他一飞冲天。
0: 那这里呢，我们从商业视角对于张雪机车的目前的这个传奇的故事的回顾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想简单的聊一个话题，就是他这次获得很高热度这件事情本身。首先，这个原因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知得到，就这个故事本身很打动人嘛。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但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次的夺冠其实也叠加了最容易刺激情绪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民族产业崛起的这样一个叙事。
1: 毫无疑问，张雪机车的成功肯定是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一个集大成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家电、消费电子等等领域那样，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结果。那从跟随占领市场，再到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领先。但是我觉得，在宏大叙事里面，还是应该多强调一些张雪个人奋斗的部分。
0: 就怎么说呢？水到渠成不等于顺理成章。产业的土壤摆在那边，也不等于一定能够长出一个张雪机车。就像产业的基础在那儿，但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苹果，一样的道理；不会有特斯拉，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极端自信，然后极端执着的人去冲破常规，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传统。
1: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产业兴起的这个狂欢和整个国内市场依旧受限的这个状态之间呢，其实是很割裂的。
0: 有种错位吧？
1: 对，就很多人现在为张雪机车感到高兴，但是呢，就是高兴归高兴，你路上被一辆摩托车喷了，你还是很讨厌这个群体。其实说实在，就是在这个兴趣爱好的背后呢，摩托车确实有它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要怎么去转化成一个实际市场，其实没有人去解答这个问题。
0: 这个就回到前面你提到那个禁摩的话题嘛，包括这个两轮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正如岳老师所说的，其实摩托车被禁了之后，并不是兴起了汽车，汽车无论如何都会兴起的。真的被带起来的是电瓶车，对吧？两轮的电动车。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惜违规的来改装电动车，让它获得像过去摩托车一样的速度和动力，是吗？那现在大家对于电机的这样一个观感，其实跟对过去摩托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其实，它反而很有力的说明了摩托车它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这样一个速度，在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或者是这个空间里边，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有个刚需在的，对吧？这个刚需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路程，你不一定需要汽车，然后你骑个自行车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摩托车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那个观感确实有些情况很不好。

0: 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治安啊、安全、污染啊，其实是你用相应的法规来约束的。比如它超速，你应该来限制它的速度，对吧？它不安全，你应该来限制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资质，更加严格的来管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0: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它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1: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商平台非 Temu 和 Shein 莫属了。他们可以以令人震撼的低价将产自中国的各种商品输送到全球各地。外国消费者们一边在家收着各种各样的快递，一边感慨：之前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当了大冤种啊？
1: 那 Temu 和 Shein 卖到国外东西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作为消费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能很难想通这一点。
2: 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商业模式上的革新，比如供应链的整合，我们之前在讨论 Shein 的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聊过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消费者之前买东西的途径都太正规了， Temu 和 Shein 正在巧妙地利用一些规则漏洞。那这个漏洞就是针对入境邮包的免税价格限额。
1: 目前呢，全球有89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关针对邮包有免税额度，那美国、英国和欧盟成员国都在其列，也包括中国。只要你的商品申报的价格在这个免税额度之内，那邮包在海关就会被快速放行。这样不仅保留了物流的时效，也让消费者获得了实惠，因为商品价格里面少了一块海关的关税支出。
2: 举个例子，2018年美国对于洗衣机加征了20%的进口关税。那如果是一个进口商一批一批货来进，这部分支出就是免不了的，然后最后呢也会在标价当中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如果有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他想办法自己去海淘一个相对便宜的洗衣机进来，那他就逃掉了这部分支出。
1: 那随着 Temu 和 Shein 的邮包数量爆炸式的增长呢，有的国家终于发现了自己原本是为了高效通关设计的这个制度变成了一个商品输入的通道，所以开始提议改革了。那美国在这方面是相当积极，因为他们目前针对每个邮包的免税额度高达800美元。
2: 800美元放在一个制造

0: 你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虎飞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4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3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谢谢大家。那么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题呢是这个 CGT 啊 ，CGT 什么呢？细胞和基因治疗的新的技术。那么在讲这个报告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不知道有一则新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美国，一家叫做莫德纳的这样一家公司呢，生产出了一个叫做癌症疫苗啊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在美股呢，它是上涨了超过当天上涨了超过170%啊，那么引爆了国内关于免疫治疗这方面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那么在讲今天的这个报告之前呢，其实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其实核心是聚焦于创新药这个方向啊。那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呢，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一家公司如果宣称能够治好癌症，这家公司你觉得它未来值多少钱？可能这就是一个这个充分发挥你想象力的一个数字了，对吧？有的时候我经常跟投资者沟通的时候提到，就一家公司如果说宣称它能够治好癌症，这家公司值上万亿，那都是可能的吧，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生物医药行业，尤其是这个基因治疗这个领域呢比较前沿啊。那么在讲之前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呢比较多啊，那我这里面呢就是重点呢还是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进展，那么与之 相对应

我们 A 股市场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带来的一些新的这种投资机会。那么在讲这个基因和细胞治疗的这样一个方式之前呢，我们必须跟大家普及一些关于癌症治疗的一些基础的科普知识啊，否则的话呢，那里面专业术语太多啊，那么有很多投资者可能听下来一头雾水。那我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围绕着这个几个点来讲啊。第一个呢，就是 CGT 呢就是细胞治疗和这个基因治疗啊，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颠覆性的革命，其实呢，主要是围绕这个癌症治疗展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需求爆发以及产能的刚性缺口，第三个海外垄断以及国产替代，第四个三大技术拐点开启这个商业化的新时代啊，第五个就是三重共振与三大投资主线啊。那么其实呢，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围绕着这个行业的供需关系去展开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在讲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颠覆性革命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一下癌症的一个治疗史啊。癌症大家知道，这个从最近这几十年以来，应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呢也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老龄化社会之后，人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的。那变老了之后，都有一定的几率去得癌症啊。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得癌症？啊，当然现在癌症年轻化的趋势也比较明显啊。那么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要从癌症的发病机理去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了解。首先呢，我们人体里面这个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癌细胞它会出现什么？它会出现基因的变异。这个变异正常情况下面，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啊，那么年轻人的免疫系统比较强，这种时候癌细胞一旦发生变异，它马上能够识别到，识别到之后，那么体内的这个 T 细胞就是这些这个杀灭癌细胞的这些。这个相当于体内的一个警察吧，找到这个小偷了，赶紧把这个小偷带走。所以呢，年轻人身体里面并不是说没有癌细胞，而是说一旦它发生变异，它很快识别到了，识别到了之后赶紧把它消灭了。这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强大之处啊，通过人体自身来去杀灭癌细胞啊。但是呢，癌细胞为什么到老年人就容易去爆发呢？那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 T 细胞的这个免疫动能下降了，T 细胞去杀这个癌细胞的时候，无法去识别，癌细胞把自己伪装起来了，伪装起来之后，那么这个就拿这个癌细胞没有办法。那么正常情况下面，癌细胞它会干什么呢？无限的分裂，我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肿瘤。变成肿瘤之后，它会去跟正常细胞争夺营养。最后是什么呢？把宿主，也就是把你的这个正常细胞的营养全面这个掠夺了之后，最后呢，这个最后一直无限的去分裂，最后你的宿主本身也因为缺乏营养而死亡啊。那么介绍完这样一个机理之后啊，其实呢，我们应该如果你了解癌症治疗史的话呢，它其实经过了几个大的这种历史的发展阶段啊。那么从上世纪70年代左右，最早的时候治疗癌症怎么治呢？就是两大主流方法，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手术治疗，一种是什么呢？化疗。手术治疗顾名思义，那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地方癌细胞病变了，怎么办？把这个地方切掉，啊，通过这种放射性的这种一些元素，精准的把这个地方给它切掉做手术。但不幸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癌症的时候，它已经是晚期了，晚期了也就意味着这个癌细胞已经分裂了非常非常多的代数了。那你用手术治疗的话，

0: 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1: 电话下单，
0: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2: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0: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4: 到接下来就是化疗和手术治疗之后，进入到什么时代呢？就进入到靶向治疗。你癌细胞这个在身体里面跟正常细胞不一样嘛，那我给你癌细胞加一个靶点，加完靶点之后像狙击手一样给你精确狙击啊。那这是就是说最近这20年左右啊，就是说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呢也得益于日本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啊，在这个癌症的这个基因质表达上面找到的一个问题，就癌细胞它的这种病变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那么日本科学家呢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基因机制叫 PD 是什么呢？就是 Programmed Death， 它把它称之为程序化死亡基因。他最开始以为就是这个基因开启了导致我们的整个人体受到了这样一个癌细胞的这种统治啊。那么随着这个基因治疗的这种开始，就是开启了，就是这应该是92年左右，然后到2000年左右，这个免疫治疗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呢诞生了两款神药，一个叫做欧药，一个叫做 K 药啊。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呢是 K 药啊。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15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最后确诊了癌症。那个时候他有多少岁呢？90岁了啊，他已经90岁了。然后呢当时找到这个，当时就是找到这个 PD1 啊，就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死亡程序化啊，这个其实把它称之为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开关啊。那实际上它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刹车，就是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变异之后，它在身上搞了一层伪装，然后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免疫细胞 T 细胞找到癌细胞的时候识别不了它了，它给它身上这种 PDL1 给它骗过去了啊。那现在呢就是说K 药和 O 药，就是通过把这个免疫细胞里面的这个 T 细胞的这个基因给它打开了，然后呢让癌细胞没有办法去隐藏自己了，就这样一个原理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在4个月时间之内啊，2015年的8月到2015年的12月，卡特总统的癌症居然给治好了，临床治愈了，这个就给全世界啊。癌症治疗这个领域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希望，而且这也是过去20年是全世界这个癌症治疗用药里面这个就是卖的这个最好的一款药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免疫治疗啊，细胞治疗这样一个方向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这么多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知识啊，这样子我们便于后续去讲解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说目前的癌症呢，目前的这种免疫治疗的这种方式，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一次给药，长期治愈啊，通过修饰导入遗传物质的这种移植的活细胞啊，一次给药，长期治愈。那一旦得了癌症，大家得到的第一想法就是等死啊，是不是？这里面对普通人来说啊，咱就不说投资这一块了，就普通人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我们都有这个可能有一天会得癌症，你害不害怕？你焦不焦虑？你恐不恐惧啊？那么未来的话呢，就是说关于这一块呢是全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热点啊。所以呢目前啊，这个癌细胞我们刚才讲了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啊，一个治病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它的治疗非常非常复杂啊，非常非常复杂。你听原理比较简单，但是你真正实践去操作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耐药性？这个癌细胞非常的狡猾， 你给他用药用一段时间，就我们刚才说的

你不是说这个 O 药 K 药很神奇吗？但是的话，这个 K 药和 O 药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出现耐药性，它会出现耐药性，它变异之后还会再变异，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目前全球的这个研究机构啊，它的核心的一个思路呢，还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T 细胞，就修复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把这些癌细胞一网打尽啊？那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次给药，长期治愈啊。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目前呢，主要有这样几大主流的治疗方式，一个是 CAR-T 以及 TCR-T 的这个疗法啊。那么第二个呢，AAV 的载体基因治疗，第三个干细胞的治疗技术，第四个体内基因编辑技术。那这几种方法呢，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它们的一个基本原理。那很简单，你原来的你的这个 T 细胞没有办法去识别癌细胞了，怎么办？我把你从体内转移到体外培养一下，培养好了之后，我能够识别癌细胞之后，哎，我再把它放回你的体内，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啊，就是 CAR-T 和 TCR-T。那么这个呢，就是说针对特异的这个 T 细胞去进行培养，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几大治疗方式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贵，太贵，一针 CAR-T，国内媒体报道啊，你治好癌症需要多少钱呢？120万，120万一针，有没有治好？有治好，而且体内癌细胞基本上我全给清除了，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没有那么广。而且呢，体外培养啊，就是这个干细胞治疗技术跟 CAR-T 有些类似啊，有些类似，但是目前大规模商业化难度很大啊，难度很大。有多少人？你把癌症治好了，是我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我也没钱了啊，活不下去了。贵的话有600多万一针的啊，治不起啊，治不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AAV 载体基因治疗，你不是基因这块出现了缺陷吗？那么我给你啊，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呢，它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腺病毒，腺病毒呢，在整个人体的话呢，它对人体的这个致病性，把它致病的基因给它剪除掉，然后搭载一段基因，给它放到人体体内去。但它的问题在于，就是说里面只能放4.7 KB 的这样一个这个基因片段。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疗效或者说适用范围比较有限。那最后一个体内基因编辑技术，它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可能会脱靶，脱靶之后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我癌症没治好，我给你引发出新的癌症了。所以生物医药治疗这块啊，这方面呢，涉及到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致病性，你这个能治好病的同时，它可能会带来很大其他的副作用。第二个就是它的高成本性，太贵，普通人承担不起。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为了救命嘛，但你救命的同时，你会不会搞出新的癌症来？尤其是你修改基因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什么？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啊，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所以呢，在这个目前啊，全球的话，目前三大方向，这几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以及基因编辑这几个方向呢，对应不同的适应症和商业化阶段，构建了 CGT 行业的一个核心竞争格局。所以呢，我们未来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人类医学史来说啊，这个癌症治疗是目前全球绝大多数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医疗机构共同的一个目标。哪一天把癌症攻克了，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绝对的致死性的一个病啊，这个病例变成了一个慢性病啊，像什么高血压呀，像这个慢性胃炎啊等等，像这种的话，那人类的寿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延长啊。那么实际上呢，最近啊，美股的这个莫德纳和莫沙东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那个 K 药当年的这个推广者啊，在这个领域里面是先行的。然后呢，这个莫沙东和这个莫德纳的话，他们开发出这个癌症疫苗，目前来说并不能够说啊，像我们打这个感冒疫苗一样，打一针啊，我终身就不得癌症了。目前还没有啊，它只是说对黑色素瘤目前比较好，然后呢是对它的术后恢复比较好，也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给你治好了之后，希望将来不再复发。癌症很难治的啊，那么癌症的难治点在哪呢？就是因为它基因变异，由

0: 几十万个基因变异。你靶向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靶向治疗，你只有找到明确的某一类的基因突变，我才能够治疗这一类的这个疾病。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所以呢，现在就是癌症治疗这一块主流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包括化疗、放疗这几种不同的疗法里面，市场其实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免疫治疗和细胞治疗。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去关注这个，因为靶向治疗这一块，你发明了一类靶向药，你不能覆盖所有的这个癌症靶点的这种基因突变，你只能覆盖有限的。那有些得了癌症的这个患者可能就无药可医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体修复自身的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来去对癌细胞进行杀灭。这样讲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目前呢整个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爆发的啊，但是呢产能面临一个刚性的缺口。那么 CGT 市场呢，未来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全球的 CGT 市场啊，从2025年到2030年差不多有442亿美元啊，而中国的 CGT 市场呢目前180亿美元。为什么这个市场规模看起来不像说啊我们刚才讲那个半导体啊其他那些行业那么规模那么大呢？因为现在技术还没有全面成熟，而且呢这个医药这个行业啊，它跟其他的行业最大区别是哪呢？尤其是科技行业啊，科技行业里面你有一个新的技术进展，有一个代际的这样一个突破，我马上就可以用到当下，马上就可以大规模大效率的提升啊。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英伟达或者是三星海力士，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然后的话对原有的这个产线马上就可以替代应用。但是医药行业不一样，它用到人体啊，就像说比方说像这个莫德纳搞出了这样一个癌症疫苗，它刚刚提出来，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应用呢？至少十年以后啊。当然这个看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进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做三期临床，就是你这样一个药物对人体有没有长期的这样一个致病作用，有没有后遗症，你都需要设计精细的这样一个实验啊，需要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来跟踪，直到证明这款药确实 OK， 确实没有问题。往往一些药物研发到三期的时候，进展到92%的时候，某个地方关卡卡住了， OK， 这款药就这个下线了。就是所以呢创新药的研发难度非常高啊，研发的这个淘汰率达到92%左右。所以呢一款新药研发出来差不多需要上10年时间，然后等到这款新药出来的时候，一款药的这个专利周期大概也就是20年时间。那么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我这个企业花了十几年时间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上面，然后我得在短时间之内赶紧把成本收回来。而且这个药物呢是用来救命的，全球的这个病人的话他等不起啊。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就是一旦这个药物发展成熟了稳定了，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增速非常非常恐怖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CGT 市场呢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主流趋势和方向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产品量价齐升。

入到卖方市场啊。那我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个 CAR-T 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基本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通过血液的收集啊，然后呢提纯 T 细胞，提纯 T 细胞之后呢，再重新对 T 细胞进行重组培养，培养之后复制，复制完了之后注射回体内。就我刚才讲的这一套啊，其实图上面就已经很清晰的表达了啊。所以呢，未来的话呢，就是包括基因编辑也好，这个体外去培养 T 细胞，培养你的整个细胞这块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啊，因为它需要对人体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培养的话，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但是效果也非常非常好值得去投入。如果某一天告诉你啊，在你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这是最好的选择和方向啊。那么 CGT 产业链关键的环节，目前缺口率这块呢，目前就是慢病毒 AAV 载体、智力 DNA 以及 CDMO 产能 GMP4G 这各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完这个癌症的治疗史之后，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就是载体，你要把这个药物输送到人体之内，你需要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不能够治病，不能说我把这个载体输入到人体之后，啊，人又得了新的癌症，那不行啊。所以呢，这一块的培养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智力 DNA 包括 CDMO 产能，我们说一款新药研发的话呢，需要可能说5到10年时间，三期临床。这个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临床试验怎么设计，数据怎么去处理？那 CDMO 产能这块，跨国药企他一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啊，往往去把这个事情呢外包给一些医药公司啊。那么目前呢，在整个行业运行这块呢，海外巨头垄断占据85%的高端产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逐步的去克服这些问题啊。那么最后是什么呢？想要达到目标，就是一次注射，终身治愈啊，这是一个宏大的远景啊。那如果说癌症能够攻克的话，那会极大限度的提升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这是美国的卡特总统在91岁的时候得了这样一个黑色素瘤的癌症，然后打了 K 药之后4个月临床治愈，治愈之后，最后卡特总统是多大岁数离开人世的呢？99岁，啊，99岁。所以呢，对于这个未来人口结构这种老龄化方面而言，我认为这方面前景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集成化啊，CGT 以及 AI 去合成生物。那最近的这个 mRNA 的这个开展，癌症疫苗的开展，其实说穿了也还是借助 AI 啊，借助 AI 以后呢，可能会这个癌症呢会个性化的表达。我们前面讲了，它不是有几十万种基因变异吗？那哪种基因变异才是真正的主导的？我给它标记一下，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治疗原理啊。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然后呢，我们说啊，未来呢，这个通用型以及体类 CRT， 从2025年到2026年来看呢，这个通用型的毕竟商业化了，体内的 CRT 交易和数据双爆发啊，适应症开始外溢啊，致免疾病迎来了新蓝海，等等啊，因为这里数据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去念了啊。那第三个就是三重共振啊，那么未来的投资方向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临床价值持续兑现啊，商业化进程加速，平均的行业毛利率达到70%加。以前药物的话，一款药卖出来，毛利率90%多啊，卖你90%多。那我为什么就是说它的毛利率这么高？你去看一看制造业这一块啊，制造业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公司的这个毛利率40%多，非常非常不错了，净利率20%到30%左右，很不错了。一些成熟行业毛利率净利率的话，这个比值，那么相比于医药来说的话，医疗行业往往都是暴利行业啊。当然了，这些年因为有很多药物慢慢的这种进入到规范化的状态，国家呢也不允许这个高价药扼杀了这个普通人治病的这样一个希望，所以呢，但是呢，对于一些前沿的刚刚研究出来的这些新药，它的毛利率还是很高的啊。那代表标的呢，主要为复星凯特、药明君诺、诺斯兰德啊，还有这个四哲生物。然后呢 ，CDMO 啊 ，CDMO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药物研发出来之后，它要外包，全行业产能刚性缺口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也是比较强的。和源生物、药明康德、金斯瑞和卫观生物啊。那么第三个，上游的核心工具，核心工具这块，那就是说覆盖载体、智力、试剂、设备等等，技术壁垒高啊。目前国产替代弹性最大，最有可能先做出来的方向啊。目前代表标的是健安蛋白、诺和资源以及派生生物啊。那其实呢，这些呢基本上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啊。那未来呢，资本目前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抢购这个平台啊，抢购平台，大厂的要略啊，大药厂的这个战略呢，从买产品转向买平台，抢购体内的 CRT、ETA、CRT 以及碱基、编辑等底层技术。同期呢，这个 VCP 呢，趋冷啊。资金向具备人体数据的头部资产去集中，这就是我们讲的整个创新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和方向。我相信这里面会涌现出一些伟大的产品。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这个行业保持一定的关注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黄锦华。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正在江苏宜兴，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的节目社区里面同步放送。其实刚才我也一直在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甚至有些小伙伴刚刚跑进来开始来关注主播，对吧？甚至我看到了雪玉峰、苏菲玛索啊，还有一些朋友甚至于一直在提问题。是的，不单单是在当下，不单单是在此刻正在开盘的时候，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相信很多很多正在看盘的那些投资人们关注股票，关注我自己的市值，也在关心我怎么样更好的去做股票。所以前面今天直播一开场我也说了，从公共媒体的视角而言的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去串联，串联个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串联个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

0: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呀？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1: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会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2: 啊，当然哈，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计的那个斯邦威里斯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它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0: 忽视的是吧？
2: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1: 太安静也不行。
2: 啊，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
1: 不敢
2: 对，就
1: 冒
2: 没有
1: 险
2: 这个
1: 的。
2: 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它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
0: 对，
2: 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
0: 基于
2: 公空
0: 需
2: 间里
0: 求，
2: 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1: 刚刚 Frank 和 Maggie 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他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和经验？
0: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

0: 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的 branding，它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1: 和国际接轨。
0: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
0: 是。
2: 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
0: 是。
2: 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
0: 是。
2: 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于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0: 人才。
2: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0: 财
2: 他
0: 富
2: 们
0: 汇集地。
2: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
0: 是，
2: 司啊，他们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0: 满足办公基本需
2: 满
0: 求。
2: 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0: 对，
2: 打平他们的这个棱角。
0: 管理
2: 现
0: 不用
2: 在
0: 管理，
2: 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创新意识。比
0: 是，
2: 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
0: 是。
2: 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
1: 分
2: 享，
1: 享，
2: 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场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
0: 是，
2: 性质。那么 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5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培光纤，
0: 你还
2: 或
0: 记
2: 者
0: 得梅
2: 说联
0: 花？
2: 影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
0: 梅花
2: 做嘛。
0: 也
2: 对
0: 是，
2: 对对，就
0: 是。
2: 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1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2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0: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它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UKE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然后她告诉我说：“Maggie，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1: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0: 他们要
1: 认
0: 做
1: 同了这
0: 考
1: 种
0: 察。
1: 企业的这种文化。
0: 是的，
2: 对。
1: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
0: 是。
1: 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
2: 员
1: 的
0: 工，
1: 人才，
0: 没错，是
1: 都是
0: 的。
1: 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
2: 对，
1: 企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0: 更愿意去投入的，
1: 刚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其实还想稍微追问一下，尤其是问一下 Maggie，因为刚才讲到那些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这么做。那我知道，比如像 Steelcase 包括 Gensler，你们做的时间非常的长有很长的这个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比如说有些企业通过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些办公空间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提升了员工的，我们不管是创造力也好，甚至是公司的业绩也好，包括是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0: 其实我可能不有的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它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但是呢，它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
1: 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0: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会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
3: 是。
0: 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
3: 嗯。
0: 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

0: 愿就退出中国。
1: 嗯。
0: 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
1: 嗯。
0: 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
1: 嗯，
0: 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
1: 嗯，
0: 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
1: 嗯，
0: 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
1: OK，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节等等。那么只有这个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
1: ，OK，
0: 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1: 我觉得
0: 但
1: 这个非
0: 是，
1: 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面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空间当中的一些细节当中
2: 日
1: 体现
2: 常
1: 出
2: 的
1: 来。
2: 行为模式，
0: 对，他的行为是，
1: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的一些这个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对吧？然后它这个
0: 是
1: 空
0: 的，
1: 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0: 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4: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3: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4: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5: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是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3: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5: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4: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5: 而且其实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们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4: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5: 是什么？
4: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说，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专业知识，这个也是他们刚刚讲的说为什么要有层级分明，因为他们来自于资深员工的很多的直接的这个指导是帮助他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最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五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三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五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0: 那么他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这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他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需要去花10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1: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啊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对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了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是一回事情，是吧？
0: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展。
2: 现在你知道吗？我不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0: 对，
2: 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 ，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就或者说我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年轻人会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0: 对。
2: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是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因为年轻人他 get bored， 他很容易就很厌烦。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 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1: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爹味的这个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不清楚啊等等的措施了，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比较重要，
0: 是
2: 这个点信任的建立。
1: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 完全不一样。

0: 应付。
1: 对，这个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2: 我们一直说这个语言要有语境嘛，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个有温度的办公空间，那么大家在里面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跌位就会少很多。
0: 是，
1: 对。刚刚其实两位讲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一些非刻意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包括刚才 Maggie 其实提到了你们在做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创意的时候，其实是背后一定要想它的场景到底是什么，就像这个空间本身是一个人一样，对吧？你要
2: 线下协作，就是这种开会啊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线上的协作。那么第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好看吗？
5: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4: 那这个呢？
5: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4: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5: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4: 唉，
1: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

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有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

0: 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的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啊，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二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的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4: 对，
3: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3: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百分之二三。

0: 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啊，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很多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0: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他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他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0: 对对，是的。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1: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是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0: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

0: 知识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他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1: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0: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1: 那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其实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0: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
1: 的
0: 发展。是的，
1: 是
0: 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1: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0: 对，确实是啊。

0: 青春。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10: 我
9: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0: 哈，你会不会开车啊？
9: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

0: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1: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拆大建，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
0: 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
1: 决了，它就一定是满
0: 因为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4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
0: 个
1: 的
0: 性
1: 需
0: 化
1: 求，其实
0: 是
1: 这个
0: 一回
1: 商业
0: 事，
1: 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

0: 小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啊，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

0: 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地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
1: 对，
0: 说
1: 开店，
0: 开店呐、
1: 是。
0: 啊，开小咖啡馆啦、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且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打
0: 公
1: 卡。
0: 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数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上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
1: 更
0: 需
1: 加
0: 要
1: 精
0: 一
1: 细
0: 房
1: 一
0: 一
1: 点，
0: 厕，需要一户一
1: 一
0: 厕，
1: 树一
0: 需要
1: 策。
0: 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有些城市，比如说30年，它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
0: 是的，
1: 或者
0: 是的。
1: 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
0: 是
1: 全
0: 的，
1: 不
0: 是
1: 一
0: 的。
1: 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
1: 是。
0: 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
1: 有积
0: 更
1: 极性。
0: 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2: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

0: 又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嘛。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性的岸线转变为生活性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
0: 了，没有
1: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

0: 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它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
1: 也许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AI去帮助我们做事情，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 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0: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 对，比较
0: 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0: 集大成者，而且是
1: 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
0: 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 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用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的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 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决策，这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1: 低空经济 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0: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 一些设施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了，
0: 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啊，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啊，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种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会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4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4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4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4张网科普一下哈。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啊、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啊这4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啊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啊、充电站啊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 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啊，补充能量。空联网啊，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啊，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啊，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市场网啊，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啊，或者三轮系统来同步啊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型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 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
1: 嗯，
0: 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这个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起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推行。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橡胶促进剂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我们实验室已经能够进行这样一个千吨级的中试。但是这个工作呢，我们花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走到现在。我们希望后面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的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特别是自动化自动控制自动化运行的工艺把它固定下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的这样一个己二金，己二金是有300多万吨需求，整个世界上我们在2020年以前，这是一个完全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所有的己二金基本上全靠进口。那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一些产能，但是仍然是处于一个还是很有挑战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始了这样一个电合成的工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快速的把这样一个具有千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推用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推向我们的最后的产业化。所以最后的话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梦想，基于我们移动电子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我们来重构我们化学品的制造，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就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装融合的模型，希望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建设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智能体，用电合成智能体推动我们 AGI for Science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甚至到后面我们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现在具有百万亿几十万种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能够快速的来完成从热向电的迭代。最后的话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化学品基本上我们非常多的产业都是它的一个底座，我们现在说的传统产业，我们现在的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未来产业，那么化学品都是他们的底座。那我们能不能用电化学电驱动来实现它的绿色安全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那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最后也感谢支持，感谢各位专家。
1: 好，感谢雷艾文教授的精彩分享。刚才三个领域的分享呢，都指向了同一个共识， AI 进入科学，它需要科学家提出真问题，需要平台提供真能力，更需要双方在真实场景中长期磨合，共同创造。那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起的攀登者行动计划正是为此而来，托举每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原创，完成从原始创新到真实场景的全程成长。经过一年多的孵化，已有多个项目完成了价值验证，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这些共建成果。接下来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项目经理人与成果转化中心负责人于小毅老师为我们发布成果，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借助这个浦江创新论坛的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和产学研合作伙伴，然后在科学智能场景做的一些共建成果的一些发布。首先，2025年1月份，为了更好的去落实以终为始的科研和这个有组织的科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了 AGI for Science 攀登者行动计划，面向全球范围去征集课题，精准匹配人才与项目，开启了种子学员。到2026年3月份，行动计划升级为2.0版本，核心是构建了实验室上海市国家级的一个3级支撑体系，并引入了周主任提出的项目经理人的创新机制，打通了从产业需求发现到科学问题凝练到人才遴选到组织联合攻关对最终到成果的产业转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到今天我们已经产出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前瞻研判驱动，契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第二是聚焦前沿创新及高价值场景，依托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实现科学发现的加速。第三是产业端的内外联动，积极推动生态的孵化，从科研端到真实场景实现实际价值的落地。这张图整体呈现了我们的这个从技术研判到生态驱动最终打通到产业发现落地闭环的一个完整的链路。我们基于前沿的技术研判形成了作战图，以此为驱动去凝练核心的科学问题，组建内外联合的团队，并到最终的成果转化，沿着这个八步闭环的这个创新机制去逐级托举。

0: 每一个项目。一年多以来，我们对接了600余个项目，组织了200余场的技术对接会，择优部署了53个项目。面向科学创新，主要的项目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大模型的前沿架构创新，包含像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影空间推理啊、loop transformer、RSI 等等这个方向。第二种类型的项目是科学 harness 的一些前沿技术，包括一些各类 science 领域的仿真环境，包括长生推理。第三类就是面向各大重大的这种高价值场景，比如说像核聚变、量子领域等等，紧扣国家战略前沿，同时以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为智能驱动，加速布局科学发现的这个进程。面向产业化，一通项目的这些成果目前已经孵化成立了5家公司，并且还有10家在筹划中。孵化的这些公司也都涉及刚才提到的大模型前沿的，像这个新架构、强化学习、自进化等等方向，也包括 AI for Science 里面的赋能的化学拟合成、核聚变、芯片设计等等这些国家重大的战略场景。成果落地的关键呢，其实就是项目经理人机制的这个全程陪跑，不错过每一个人才。其实刚才这个高院士的这个分享中也提到了，美国的新黄金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是让资本去追逐创新力，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其实青年的人才就是这个创新力的体现。所以在人才挖掘层面，我们构建了搜寻、了解、看见、孕育的一个4层递进的人才认知体系。在搜寻端，依托学术社区等等的这种公开的信息，形成了万人级别的这样的人才图谱。在了解端，通过人才创新指数等等多维的信息融合，刻画了600余个对接项目的这种全局画像。看见端，以像明珠湖会议、黑客松等等的这样的对接方式，展开了200余场的深度研判。在孕育端，这个通过推动项目进入各级专项立项，真正实现人才从被看见到被托举的全程跨越。在资源支持层面，我们也从纵向构建了实验室项目、上海市专项、国家2030的这种项目的3级跳，逐步的放大资源投入。在横向也打通了各种类似的社区网，让科学家在成长路上真正彼此相伴。下面用2个案例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经理人的创新的这种闭环机制和支撑体系如何在科学领域的场景跑通。第一个是西湖大学的吴泰林老师，我们围绕 AI 加聚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在从去年5月开始重点调研核聚变控制等等关键的这种技术，然后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需求挖掘、科学问题凝练、联合攻关、产业价值验证的闭环创新。第二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于天书老师，从2025年3月加入攀登者计划以来，我们推动了攀登者计划实验室双聘、上海世纪专项、产业对接到追加放大的这种全程的这种支撑的案例标杆。吴泰林老师打造的这个全球首个 AI 原生的等离子体多物理场多尺度的仿真的模型，采取方程驱动基座加数据智能标定的范式，突破了核聚变仿真的难题，让托克马克的多尺度的仿真的时间从原来的数小时压缩到了数秒。基于项目的成果，这个吴老师也在上海成立了原理引擎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这个天使嘉伦的5000元的融资，并且在头部聚变的公司的场景得到了验证。而且这个项目成果不仅只限于聚变本身，刚才吴院士也提到了，就是 AI for engineering 的这个问题。其实用核聚变的这种高难度的场景，反向打磨出来的这种仿真能力，其实可逐步扩展到像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等这样的 AI for engineering 的领域，前景比较广阔。于天书老师提出的这个全球的这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规划体系，采用规划、采样、验证的3层架构实现的智能体，最终实现的是一个高通量的干湿闭环的验证，打造这种可落地自进化的一个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管线。该体系在业界公认的高难度的评测级上已经实现了100轮求决率达到100%，这个是全球最高，整个效率提升到了3到5倍，湿实验的量减少了约80%，整个合成路径的设计时间从周级压缩到了分钟级。目前该项目也在头部的企业实现了 AI for Science 的全链路的这种验证，并计划在上海孵化成立公司，真正推动科学智能的成果从模型和算法走向产业闭环验证。过去1年多的时间，我们依托这个项目经理人机制，发现了一批像吴泰林、于天书这样的优秀的老师与我们深度合作，进行联合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孵化，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今天我们将集中发布首批的科学智能场景10项合作共建成果，涵盖了下一代能源、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3大 AI for Science 的交叉前沿领域。面向下一代能源领域，我们聚焦核聚变、下一代核裂变和长时储能等等方向，期待人工智能让下一代能源的探索提质加速，攻克人类终极的能源瓶颈。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聚焦脑机接口、科学成像、虚拟细胞等等方向，期待用 AI 重构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先进材料领域，我们聚焦化学拟合成、超导材料、高熵合金、PET 降解酶等等方向， 推动材料从经验走向智能设计。这里面的成果多项已经达到或超越国际的 SOTA 的水平，并已经全部实现了企业孵化或者产业验证。未来攀登者计划将持续强化产学研协同，汇聚全球的创新力量，共同推进科学智能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为科学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提供可复制的创新范式。
1: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2: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好，各位嘉宾，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正在发生投向即将发生。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面向未来的前沿思辨。过去两年最令人振奋的突破发生在数学领域， AI 从解题走向参与证明、参与发现。那么数学计算与智能究竟在哪里交汇？下面我们进入炉边对谈，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创新中心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以及各位对谈嘉宾，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陆品燕教授，大湾区大学教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访问学者许地生，密西根大学马肖博士，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0: 欢迎来到我们这场的炉边对谈，叫数学、计算与智能的交汇点。其实周主任在昨天的主旨报告，还有今天的开场，其实也提到，过去这段时间呢，实际上 AI 在这个数学与计算理论这个高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狂澜。细节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能看新闻媒体应该都看到了很多最近的一些进展，尤其是最近这一周，对吧？我们看到 OpenAI 宣布破解了千禧年大奖难题，也看到了这个菲尔兹奖联名在网上发布了联名信。AI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去逼近，跨越传统理性的能力极限。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三位在这个领域代表性的学者。第一位呢是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陆平燕教授，他是理论计算机与算法博弈论领域的顶尖专家。第二位呢是大湾区大学许迪生教授，他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访问学者。他师从菲尔兹奖得主阿舍·阿维拉，曾经在数学四大期刊发表多项成果。另外，我们还有来自密歇根大学数学系的马骁教授，他与今年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合作，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实现了狭义版本的重大突破。他们都是在数学和计算领域非常代表性的这些学者。那我们今天想探讨的话题就是数学、计算理论和人工智能在这样的一个交汇点，他们到底是在彼此突破边界，还是在构筑一个全新的进化闭环？下面我会先提几个问题来获得嘉宾们的洞察。第一个问题呢是问马骁的。我们这个最近也看到 Anthropic 他宣布 Claude 在11天内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另形式化。在您看来，这种逐句形式化对于数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未来证明变得非常的庞大机械，变成了某种数学的汇编语言，人类无法直观理解，这是否还可以算成是数学领域的深刻进展呢？
1: 好，非常感谢谢杏老师介绍和这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形式化确实在数学形式化在以前所未有的进度在进展。首先，当然 Anthropic 以11天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庞大定理的形式化，并且这一次千禧年问题 OpenAI 在投入足够多算力，可能10000个智能体的时候，在几个小时内就在1天内就实现了对于纳维索克斯方程最新证明的形式化。它的进展非常快，形式化在我眼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首先它在数学内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定理被完全形式化了以后，它的证明就不必再被怀疑，当然需要一些其他很小的辅助措施，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被认为完全正确。另外，形式化完全不被局限于数学之内。首先，在计算机科学内，大量的问题也是可以被形式化，并且形式化验证之后，可以保证代码完全不具备某种错误，或者发现代码具有某种错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形式化是非常有用的。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形式化变成了数学像汇编语言那样的基础代码的时候，数学家如何去理解数学？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也终将被解决。首先，形式化过后的定理的证明会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长，并且现在的形式化主要基于 lin 这样的这样的语言。lin 这样的语言形式化出来的证明和人类的思维逻辑非常不一样，所以说非常难读。首先，我相信未来会慢慢出现像 lin 会出现 lin 的更高级的版本，然后在那里面在那样的语言里面写证明，可能会更接近于人在人以自然语言写证明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进展，就是我相信会有更高阶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未必是完全形式化的证明，它可能就是把 lin 某些重要的定理部分提取出来，然后当证明的长度变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证明。然后这样的一个语言会和 lin 这样的底层语言进行一一对应，然后从而可以实现就是说人对lin 这样庞大代码的完全控制。
0: 啊， 谢谢马晓老师。马晓老师比较乐观，就是认为这个未来我们一定人类能研究出一个高级的语言，可以将这个令形式化。虽然现在非常难以理解，非常庞大，但未来我们有可能是能够理解它，通过一个未来的这样的平台的建设。
2: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

0: 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2: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7: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8: 下一个问题是问许迪森老师，就许老师，数学家我们也看到很早就开始参与 AI for Math 这样的建设，但是呢 AI 现在的快速演进，它对于同行评审啊、贡献分配以及评价体系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冲击。正好看到25位菲尔兹奖得主，他发表联名信，其中也包含您的导师，因为他的这个字母他排在第一位啊。这个联名信题目是“人工智能在数学领域的严重错位”。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重塑呢？
9: 谢谢谢老师的提问，然后谢谢周老师的邀请。我可能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在问的相当于这个冲击和它评判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在别的领域已经发生过了，甚至在10年前对围棋领域，或者说在这近10年来对整个的编程程序员这个领域发生，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也会在未来各科学领域内也会发生。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会相对乐观一些，或我觉得可以 open minded 点，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想总结一个短的回答，就是说在大家寻求不同的评判体系过程中 keep open minded， 然后同时还是要保护年轻人和保护学生，因为在原始的这个数学评价体系里边，学生们是如何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一般来说甚至是非常优秀的数学家来说，一开始都要做一些稍微小的一点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攻击最顶尖的问题。那么可能由于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始的这种数学圈的credit 评价体系，使得年轻人的这个生存目前大家看来有些焦虑，以及这个存在感有些偏弱。那么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相对好一点体系，我这是抛一个更大的问题，能在保护年轻人的情况下使得数学家跟 AI 公司能够更友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能被解决的。我这里就给大家留个白啊，谢谢老师。
8: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这边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拥抱用 AI， 但是也要去看到这个科学范式和这个包括评价体系也都在进行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变化。但我们这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保护这个年轻学者，他是有一个培养空间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能继续成长起来。好，下一个问题是问这个陆品燕老师。陆品燕教授是一个理论计算机科学家，那现在这个令这些形式化语言呢，从他对数学推理上进行一个重构，刚才我们讨论到那它其实有很多也可以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的一些问题。那从计算复杂性还有逻辑严密性的角度来看， AI 这么短时间能够完成这个数学的形式化，是否意味着很多计算机理论里面的定理证明迅速变成一个可计算可搜索的工程问题了？
10: 感谢谢谢问题。对，一个是理论计算机其实也是数学，所以最近也是被冲击的比较厉害。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像刚刚那个徐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冲击的可能更多的是这样一个 community， 但对这个领域来说肯定是让它更好的发展了，我觉得这点大家还是要认识到。然后刚刚也说到这个包括 Lin 包括形式化，其实我个人想抛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我看来，或者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来说，从某种意义上大模型能够开始能够流利的跟人对话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它的这个突破性，最近说它能够证数学定理前一个是更大的。而且我前几天跟几个 OpenAI 的研究员，包括是做出第一代 ChatGPT 的研究员，他们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就说当你能够很流利的对话，其实到比如说能够把自然语言变成 Lin， 这些其实比较都就变得可行了。当这样已经能够这样

0: 对话已经能这样来形式化的时候，其实剩下的就是一个搜索的问题。然后在搜索这样一件事情上，计算机对人相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其实前一个是更难的，后一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更简单的。所以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转向 AI 机理的研究，就是说其实目前为止大家对于为什么 AI 能够跟人自然的对话了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有更好的理解之后，我们对于 AI 的能力和局限在什么地方会有更好的一个理解。然后我最后再按照谢鑫的问题我来说一下，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对这样一种搜索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有计算复杂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 NP 问题，包括整个搜索问题它其实是难的。所以即使我刚说搜索简单，是说计算机相对于人它的搜索能力可能是更强的，但是基于这样计算复杂性的原因，即使是计算机的搜索它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定理它都能争出来，因为这个本质上是一个 NP 难的问题，或者甚至是更难的问题。所以包括围棋也是，围棋更是 P-space hard， 就是说现在的围棋也不是说找到了围棋的最优解，它只是比现在所有的人都做得好了。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也是从比如说理论计算机的这个视角来看待这些东西，就说它确实是强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然后但它怎么样一开始把它从一个不能形式或者不能够再用机器的搜索来做的事情变得能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更值得大家关注的。
1: 好，谢谢陆老师。首先我觉得陆老师是讲到，就是其实 AI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计算机理论问题，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理论计算机这个领域的一个新机会。但另外呢也不完全是说这个就已解决了这个计算机理论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是光搜索这个事情它的开销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后面学肯定还是要继续展开研究。下面我会有几个问题可能是开放的，就大家都可以回答。因为最近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OpenAI， 比如说像 Anthropic 这些公司呢，它开始解决问题。比如说 OpenAI 上前一阵，他说他的模型 Astra 模型解决了很多这个理论计算机科学的问题，甚至最近我们也听说 OpenAI 开始尝试去解决 P 等于 NP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如果 AI 能够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领域长期的这些难题，那这些解决它是否也可以反哺到 AI 本身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发表一些观点。马肖老师有没有想分享的观点？
2: 是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对，大家可以自由分享，都可以。
2: 我个人觉得，针对 PNP 问题本身，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比现在的技术已知的数学高太多，所以我也并不十分乐观，它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现在的 AI 所攻克。但是确实 ，AI 在数学上的进展对 AI。提升 AI 本身的能力来说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其实 AI 在其实训练 AI 这件事情，比如说设计 architecture 进行训练，怎么样做数据混合，然后查各种各样的训练不稳定性，其实这确实是很接近于数学问题的问题。所以 AI 的数学能力提升肯定会提升 AI 自我进化的能力。对，这基本就是我想说的。
1: 好，谢谢。对，看徐老师。
3: 对，我可能简单说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就是我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作为访问学者，我参与了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个起因可以讲一下，就是我第一次是在那个一次数学竞赛的过程中，就遇到了数学大模型的这个数中大模型的回答，我发现非常惊艳，可能在当时至少是可以跟一线的国际品牌的这个大模型的数学推理能力可以一较高下。那我在这过程中我就遇到了，就相当于参与了这大模型训练。那么我可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训练的问题过程中，随着简单的训练简单题目训练难的题目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模型本身自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就是投石问路。你发现你扔了石头进去，你发现这个水波的一些反馈，你自然会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甚至不是数学的问题，是真的是工程性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思维深度有问题，它的 COT 出现了问题，然后你应该需要再校正。而且这些问题是随着你提的问题有质量、有深度、有难度，你可能才能看出来。一些相对平凡的问题，可能不足以能侦测出这个大模型的问题。这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经验，但我相信，对，可能别大家老师还有不同的看法。对，
1: 好的，好，谢谢陆老师。
0: 对，刚刚谢谢问题比较open，所以我还从几个 可能是非常 random 的一些想法来讲。

0: 一个是我觉得现在 AI 对于解决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能力的增强，其实是反过来促使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我觉得在理论计算机纯数也好，大家其实是以解决难题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的。但是理论计算机也好，数学也好，这样一个学科发展出来，它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应该是它的 usefulness 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觉得现在 AI 增强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再重新来想这样一些理论的学科，我们究竟应该问什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来解决真正相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显然，比如说 AI 让大家攻克了癌症，大家不会觉得是个冲击，可能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 AI 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觉得是一个冲击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数学难题它究竟有什么用，并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点。那么我们现在解决数学的或者解决理论计算机的问题的能力变强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我们应该去攻克哪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点是刚刚先反过来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当时计算机整个是在图灵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来构建起来的。图灵机的话，基本上 cover 了以前的所有的这些计算的这种范式。但是现在 AI 或者这个通用大模型这样一种新的计算范式，它究竟是不是还在图灵机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个点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的通用大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一种通用的计算模型了，但它的这个基础的foundation 其实跟图灵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比如说对于理论计算机这样一个学科，它其实是从研究计算的这个可计算性、计算复杂性。那么，当我的最基本的计算模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整套新的理论可以下去发展。那这样一些发展的话，我觉得是反过来对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大模型是富有很大的帮助。
1: 谢谢几位老师。对，我就总结一下，就是刚才马夏老师觉得这个 P 等于 NP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他目前大家可能都不会觉得 AI 暂时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这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开放的问题的。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徐老师觉得通过 AI 对于这些数学的这些研究，实际上也可以发现 AI 这个模型算法里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去提升 AI。当从更这个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陆老师觉得就是我们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是让 AI 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说不也许我们就可以去重新定义这个问题，去找到一些更应该去研究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跟昨天周主任提到的这个科研罗盘必须掌握在人类手里，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发现 AI 很擅长解决，那我们正好是一个时机去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刚才图灵机还是一个理论基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事？很多这些事，也许在当初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没有精力去做，现在我们有了 AI 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些未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可能都是由人类我们自己才能提得出来。下面我可能还有一个跟下一场圆桌相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下一场圆桌是去探讨 AI for Science。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因为它这个数学比较可验证，所以 AI 在数学领域实际上它是突破非常快的。那对于其他这些领域，比如物理、生物、材料，它们呢它不是那么容易验证，比如它需要实验，它数据比较稀疏，验证年又非常长。那你们觉得通过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这样突破，我们为这些领域能带来什么样的经验？这也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提问。要不从陆老师开始？
0: 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确实是做的偏理论，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基于我去一年多做 AI 机理的这样研究，我反而是发现，因为我一开始切入 AI 机理，其实是想说给 AI 大模型做一个数学的理论。但后来发现，这个机理的研究其实光用数学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反而是要用，比如说物理学的方法论，这种控制变量实验的方法，包括生物学的方法论，去解剖结构的这种方式，甚至心理学的方法论。就是说 Science for AI 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把 AI 大模型看作一个新的对象，我们去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好，徐老师。
2: 要不马老师先。
1: 马老师先也可以，对，你们都可以。
3: 我觉得从数学的范式来看，就是说对其他学科启发，就是尽量要让其他学科的问题也变成一个数学问题，然后把它变成可以验证、贴近数学语言的方式去做。其实，在数学里面，也能明显观察到一些 AI 相对进步比较慢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在数学这块的写作能力，或者 AI 将一个复杂证明抽象成相对比较相对更加简单的解释这样的能力。嗯，但这些就相对不可验，相对更难以验证。但是这些办法也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通过更加复杂的技术将它变成可验证的问题，然后以此可以获得一些就是提升模型相关的能力。我觉得对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点就是，需要把数学这套更复杂，数学这种里面相对比较简单的验证逻辑，推广出去，让它可以让它可以覆盖更加广泛的科学问题。
1: 好的，对，感谢几位的分享。就是大家可能认为 science for AI 是由，就是刚才这个陆老师提到的，就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用在 AI 里面，但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要把 AI for math 这样的一些经验用到这个 AI for science 里面，可能还里面还有很多挑战。怎么样，比如说让它这些各个领域更可验证，然后打通这些不同学科。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下一场圆桌，我相信嘉宾也会有更多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问题就到这儿。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AI 和数学不仅是一个工具与对象的关系，它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演化相互促进的闭环。这实际上正如周主任昨天其实也提到，我们从 AI for science 到 AI in science 到 AI and science，我们下面也期待能够把这种严谨的推理逻辑带到更广阔的科学天地。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圆桌讨论到此为止。
4: 好，谢谢四位对谈嘉宾。那下面我们进入我们的圆桌论坛，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白磊。对话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天文学院教授王伟，深视科技创始人、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凌峰，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赵亚杰，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助理教授、临港实验室研究员郑双佳，斯坦福大学博后研究员、英灵电科技创始科学家应可君，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程。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5: 好，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圆桌。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那过去一年呢，我们已经看到以常证推理、形式化验证和迭代搜索为代表的新范式正在加速进入开放的科学问题、算法设计和定理证明等场景。近期关于 AI 方程的公开进展更是引爆了广泛的 AI 和科学领域。刚才呢，谢主任他主持的炉边对话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对数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如果说去年我们还认为说 AI 是解题的工具，能够在高考上刷分，去年底我们看到 AI 开始解决一系列的 IDOS 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那么今年 AI 通过攻克一系列对顶尖的数学科学问题展现了标志性的能力跃迁，并成为了公众认知的转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也非常关心物理、材料、生命以及 AI 更早就进入的领域是否也会迎来这样的 AI for Math 时刻。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的王伟教授，主要是对天文和物理比较了解，深视科技的创始人张凌峰博士。张博士其实对于物理包括材料很多的学科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以及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赵亚杰教授和临港实验室 AIDD 负责人郑双佳教授，他们在 AI for Bio 方面都有着一系列深入的实践，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应可君博士以及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程博士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开胃菜。那在刚才其实谢主任代表炉边绘画对 AI for Math 这样一个进展介绍之后呢，我依旧想请各位专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 AI for Math 时刻，它有什么特点，以及为什么基础模型的重大突破会先在数学发生。那这个因为比较开放，我想各位老师都可以稍微谈一谈。要不从双家开始。
6: 因为我自己不是做数学的，所以这我觉得也真的是抛砖引玉，可能就一个点吧。我觉得AI 在数学或者在这个包括像 coding 这个领域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个 verifier， 能够快速的去验证这些体系是否是正确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其实在很多的科学领域相对来讲都要困难很多。

0: 美股呢，它是上涨了超过，当天上涨了超过107%啊，那么引爆了国内关于免疫治疗这方面的这个T 细胞去杀这个癌细胞的时候，无法去识别，癌细胞把自己伪装起来了，伪装起来之后，那么这个就拿这个癌细胞没有办法。那么正常情况下面，癌细胞它会干什么呢？无限的分裂，我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肿瘤，变成肿瘤之后，它会去跟正常细胞争夺营养。最后是什么呢？把宿主，也就是把你的这个正常细胞的营养全面这个掠夺了之后，最后呢，这个最后一直无限的去分裂，最后你的宿主本身也因为缺乏营养而死亡啊。那么介绍完这样一个机理之后啊，其实呢，我们应该，如果你了解癌症治疗史的话呢，它其实经过了几个大的这种历史的发展阶段，啊，那么从上世纪70年代左右，最早的时候治疗癌症怎么治呢？就是两大主流方法，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手术治疗，一种是什么呢？化疗。手术治疗，顾名思义，那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地方癌细胞病变了，怎么办？把这个地方切掉，啊，通过这种放射性的这种一些元素，精准的把这个地方给它切掉，做手术。但不幸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癌症的时候，它已经是晚期了。晚期了也就意味着这个癌细胞已经分裂了非常非常多的代数了。那你用手术治疗的话，你不可能说肺上面有癌细胞，你就把肺切除了；胃上面有癌细胞，你把胃切除了。你身体细胞你都给切除了，正常细胞都给切除了，你以后怎么办呢？也生存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往往发现癌症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晚期了啊。到了晚期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发现，就是说基础的这种癌症治疗方法呢，可以用化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人们在这个红豆杉当中发现了一种物质，叫做紫杉醇。这种紫杉醇这种物质呢，它能够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所以从源头上面来看呢，它可以同样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这种有丝分裂，于是就不让它继续复制啊。那么这个化疗的话呢，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抑制了癌细胞的有丝分裂，同时我会抑制正常细胞的有丝分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杀灭癌细胞、抑制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抑制正常细胞，所以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所以呢，大家看到就是说，你如果得了癌症，那么你首先进行化疗，化疗的话呢，会给你带来脱发、神经毒素、这个人体消瘦这些副作用非常非常明显啊。那就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当你这个化学试剂药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它不光杀灭癌细胞，它还杀什么呢？它还杀正常细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癌症治疗为什么这么复杂，这么难。第一财经广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3: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3: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3: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吗？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仁孚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3: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3: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到接下来就是化疗和手术治疗之后，进入到什么时代呢？就进入到靶向治疗。你癌细胞这个在身体里面跟正常细胞不一样嘛？那我给你癌细胞加一个靶点，加完靶点之后，像狙击手一样给你精确狙击。那这是就是说，最近这20年左右啊，就是说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呢，也得益于日本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啊，在这个 癌症的这个基因

表达上面找到的一个问题，就癌细胞它的这种病变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那么日本科学家呢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基因机制叫 PD， PD 是什么呢？就是 Programmed Death， 他把它称之为程序化死亡基因。他最开始以为就是这个基因开启了，导致我们的整个人体受到了这样一个癌细胞的这种统治啊。那么随着这个基因治疗的这种开始，就是开启了，就是这应该是92年左右啊，92年左右，然后到2000年左右，这个免疫治疗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呢诞生了两款神药，一个叫做 O 药，一个叫做 K 药啊。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呢是 K 药啊。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15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最后确诊了癌症，那个时候他有多少岁呢？90岁了啊，他已经90岁了。然后呢当时找到这个，当时就是找到这个 PD1 啊，就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死亡程序化啊，这个其实把它称之为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开关啊。那实际上它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刹车，就是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变异之后，它在身上搞了一层伪装，然后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免疫细胞 T 细胞找到癌细胞的时候识别不了它了，它给它身上这种PDL1 给它骗过去了啊。那现在呢就是说 K 药和 O 药就是通过把这个免疫细胞里面的这个 T 细胞的这个基因给它打开了，然后呢让癌细胞没有办法去隐藏自己了，就这样一个原理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在4个月时间之内啊，2015年的8月到2015年的12月，卡特总统的癌症居然给治好了，临床治愈了。这个就给全世界啊癌症治疗这个领域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希望，而且这也是过去20年是全世界这个癌症治疗用药里面这个销就是卖的这个最好的一款药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免疫治疗啊细胞治疗这样一个方向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这么多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知识啊，这样子我们便于后续去讲解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说目前的癌症呢目前的这种免疫治疗的这种方式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一是给药长期治愈啊，通过修饰导入遗传物质的这种移植的活细胞啊，一是给药长期治愈。那一旦得了癌症，大家得到第一想法就是等死啊，是不是？这里面对普通人来说啊，咱就不说投资这一块了，就普通人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我们都有这个可能有一天会得癌症，你害不害怕？你焦不焦虑？你恐不恐惧啊？那么未来的话呢就是说关于这一块呢是全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热点啊。所以呢目前啊这个癌细胞我们刚才讲了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啊，一个治病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它的治疗非常非常复杂啊，非常非常复杂。听原理比较简单，但是你真正实践去操作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耐药性，这个癌细胞非常的狡猾，你给它用药用一段时间，就我们刚才说的，你不是说这个 O 药 K 药很神奇吗？但是的话这个 K 药和 O 药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出现耐药性啊，它会出现耐药性，它变异之后还会再变异，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所以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目前全球的这个研究机构啊，它的核心的一个思路呢还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T 细胞就修复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0: 默沙东和这个莫德纳的话，他们开发出这个癌症疫苗，目前来说并不能够说啊，像我们打这个感冒疫苗一样，打一针哦，我终身就不得癌症了。目前还没有啊，它只是说对黑色素瘤目前比较好，然后呢是对它的术后恢复比较好，也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给你治好了之后，希望将来不再复发。癌症很难治的啊。那么癌症的难治点在哪呢？就是因为它基因变异有几十万个基因变异。你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靶向治疗，你只有找到明确的某一类的基因突变，我才能够治疗这一类的这个疾病。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别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所以呢，现在就是癌症治疗这一块，主流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包括化疗、放疗这几种不同的疗法里面，市场其实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免疫治疗和细胞治疗。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去关注这个？因为靶向治疗这一块，你发明了一类靶向药，你不能覆盖所有的这个癌症靶点的这种基因突变，你只能覆盖有限的。那有些得了癌症的这个患者，可能就无药可医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体修复自身的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来去对癌细胞进行杀灭。这样讲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目前呢，整个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爆发的啊，但是呢，产能面临一个刚性的缺口。那么 CGT 市场呢，未来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全球的 CGT 市场啊，从2025年到2030年，差不多有442亿美元啊，而中国的 CGT 市场呢，目前180亿美元。为什么这个市场规模看起来不像说啊，我们刚才讲那个半导体啊，其他那些行业那么规模那么大呢？因为现在技术还没有全面成熟，而且呢，这个医药这个行业啊，它跟其他的行业最大区别是哪儿呢？尤其是科技行业啊，科技行业里面你有一个新的技术进展，有一个代际的这样一个突破，我马上就可以用到当下，马上就可以大规模、大效率的提升啊。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英伟达或者是三星、海力士，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然后的话，对原有的这个产线马上就可以替代应用，但是医药行业不一样，它用到人体啊，就像说，比方说像这个莫德纳搞出了这样一个癌症疫苗，它刚刚提出来，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应用呢？至少10年以后啊，至少10年以后啊。当然，这个看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进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做三期临床，就是你这样一个药物对人体有没有长期的这样一个致病作用，有没有后遗症，你都需要设计精细的这样一个实验，啊，需要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来跟踪，直到证明这款药确实 OK，确实没有问题。往往一些药物研发到三期的时候，进展到92%的时候，某个地方关卡卡住了，OK，这款药就这个下线了，就是。所以呢，创新药的研发难度非常高啊，研发的这个淘汰率达到92%左右。所以呢，一款新药研发出来差不多需要10年时间，然后等到这款新药出来的时候，一款药的这个专利周期大概也就是20年时间。那么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我这个企业花。

花了十几年时间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上面，然后我得在短时间之内赶紧把成本收回来，而且这个药物呢是用来救命的，全球的这个病人的话他等不起啊，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就是一旦这个药物发展成熟了稳定了，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增速非常非常恐怖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CGT 市场呢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主流趋势和方向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产品量价提升进入到卖方市场啊，那我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个 CRT 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基本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通过血液的收集啊，然后呢提纯 T 细胞，提纯 T 细胞之后呢再重新对 T 细胞进行重组培养之后复制，复制完了之后注射回体内，就我刚才讲的这一套啊，其实图上面就已经很清晰的表达了啊。所以呢未来的话呢就是包括基因编辑也好，这个体外去培养 T 细胞，培养你的整个细胞这块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啊，因为它需要对人体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培养的话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但是效果也非常非常好啊，值得去投入。如果某一天告诉你啊，在你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这是最好的选择和方向啊。那么 CGT 产业链关键的环节，目前缺口率这块呢，目前就是慢病毒 AAV 载体、智力 DNA 以及 CDMO 产能 GMP4G 这各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完这个癌症的治疗史之后，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就是载体你要把这个药物输送到人体之内，你需要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不能够治病，不能说我把这个载体输入到人体之后啊，人又得了新的癌症，那不行啊。所以呢这一块的培养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智力 DNA 包括 CDMO 产能，我们说一款新药研发的话呢，需要可能说5到10年时间，三期临床，这个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临床试验怎么设计，数据怎么去处理，那 CDMO 产能这块跨国药企他一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啊，往往去把这个事情呢外包给一些医药公司啊。那么目前呢在整个行业运行这块呢，海外巨头垄断占据85%的高端产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嗯嗯，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有一个代际的这样一个突破，我马上就可以用了当下马上就可以大规模大效率的提升啊！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英伟达或者是三星海力士，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然后的话对原有的这个产线马上就可以替代应用。但是医药行业不一样，它用到人体啊，就像说比方说像这个莫德纳搞出了这样一个癌症疫苗，它刚刚提出来，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应用呢？至少10年以后，哈、啊，至少10年以后，啊，当然这个看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进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做三期临床，就是你这样一个药物对人体有没有长期的这样一个致病作用，有没有后遗症，你都需要设计精细的这样一个实验，啊，需要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来跟踪，直到证明这款药确实 OK， 确实没有问题。往往一些药物研发到三期的时候，进展到92%的时候，某个地方关卡卡住了 ，OK， 这款药就这个下线了。就是所以呢，创新药的研发难度非常高啊，研发的这个淘汰率达到92%左右。所以呢，一款新药研发出来，差不多需要上10年时间。然后等到这款新药出来的时候，一款药的这个专利周期大概也就是20年时间。那么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我这个企业花了10几年时间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上面， 然后我得在短时间之内赶紧把成本收。
12: 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1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1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1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12: 对，是在那边工作。
1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1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10: 电话下单。
1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嗯、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1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1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
11: 然后呢，目前国产替代这方面哈，刚才其实宋老师讲到光刻机国产化率不到1%，也因此啊，这个领域呢成为最大的这种，如果一旦实现突破了，它这种国产替代这种成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基因治疗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啊，体内基因编辑啊，然后 GMP 级的这种病毒载体设备等前沿技术，目前国产化率不到5%啊。那中高端的，你像这个通用型的 CAR-T 疗法啊，以及 AAV 载体的一个开发等等，这些呢是15%-20%左右啊。代表企业是复星凯特、药明聚诺啊，前面的那个是诺斯兰德以及四哲生物。中低端的啊，成熟期的，像这个覆盖了基础的智力的建构、慢病毒的规模化包装啊。其实呢，最近的话，我们说到这个 mRNA 就是癌症疫苗的这个建设的话呢，其实国内已经有相关的公司做相关的产线，但是呢，没有朝这个方向去进行这种研发。那我相信呢，随着国外在这个领域呢把相关的数据公布之后，未来的话呢，可能啊，我们国内的这个癌症疫苗各方面可能也会去跟上啊。但是呢，目前呢，到时候跟上之后，你这成熟化这些产能可能也得依托这一块。那么河源生物、金斯瑞啊，然后监管啊，监管这一块呢，中国在 CGP 产品方面目前呢已经是达到两位数了啊。 CRT 增至7款啊，2025年首款干细胞疗法获批啊，开启了干细胞药物的商业化元年啊。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创新药，关注哪些方面呢？尽量朝着这个免疫治疗这个方向去进行关注。这免疫治疗里面其实跟半导体啊，还有算力啊等等，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相应的这种专业知识，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啊。美国 FDA 呢在2024年审批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啊。这个关于 CGT 相关的这种产品的疗法，各种各样的疗法很多，但是每一款疗法它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沉淀以及大量资金的沉淀啊。那最后呢，支付破局和这个合规新规啊，合规这块我们刚刚说了伦理问题啊，治病呢它跟这个技术这个算力啊计算机方面的这种技术迭代还不一样啊。然后呢，未来啊三大技术拐点开启之后，商业化的新时代要到来啊。我们说一说它的基本趋势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时间比较长了啊，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啊。就第一呢，就是通用化，从字体到通用啊，目前呢这个科技啊，还有这个 CT 等等，它的 ORR 叫什么呢？就是临床治愈率吧，这个能够达到90%啊。评价一款药，它有两个指标，一个叫做 ORR 啊，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PFS 啊 ，PFS 就是这个无进展生存期啊，就是说我治疗这个肿瘤的时候，这个肿瘤在多长时间之内不会继续去扩大啊。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如果说比较好的话，那么就会这个进入到新一轮的这样一个这种药物的研发啊。那目前呢进入到3期的前夜啊，也就是说还是通用型仅仅迈入到3期前夜，3期临床一般需要3到5年时间啊。那么2026年的关键节点呢，目前通用型的 CRT 多项3期以及注册临床推进。

0: 2027年有望迎来首批商业化。商业化归商业化，那么就是治疗费用的问题啊。大家知道看病太贵，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也是个问题啊。但是你先得把这个技术得突破，突破之后咱们再去降本啊。然后呢，第二是体内化啊，从体外到体内。那体外到体内之后，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因为这里面 CRT 也好，还有这个肝细胞的这样一个培植也好，它从体外移植到体内之后，会不会产生排异反应，也是很多问题啊。所以呢，未来采用这种碱基编辑的这种技术，那我刚才说了，碱基编辑有也有脱靶的这种可能性，脱靶之后它有可能会形成新的癌症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它的问题，当然科学家们正在逐步的去克服这些问题啊。那么最后是什么呢？想要达到目标，就是一次注射终身治愈啊，这是一个宏大的远景啊。那如果说癌症能够攻克的话，那会极大限度的提升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这是美国的卡特总统在91岁的时候得了这样一个黑色素瘤的癌症，然后打了 K 药之后4个月临床治愈，治愈之后最后卡特总统是多大岁数离开人世的呢？99岁啊，99岁。所以呢，对于这个未来人口结构这种老龄化方面而言，我认为这方面前景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集成化啊 ，CGT 以及 AI 去合成生物。那最近的这个 mRNA 的这个开展，癌症疫苗的开展，其实说穿了也还是借助 AI 啊，借助 AI 以后呢，可能会这个癌症呢会个性化的表达。我们前面讲了，它不是有几十万种基因变异吗？那哪种基因变异才是真正的主导的？我给它标记一下，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治疗原理啊。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那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然后呢，我们说啊，未来呢，这个通用型以及体内 CRT， 从2025年到2026年来看呢，这个通用型的毕竟商业化了，体内的 CRT 交易和数据双爆发啊，适应症开始外溢啊，致免疾病迎来了新蓝海。等等啊，因为这里数据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去念了啊。那第三个就是三重共振啊。那么未来的投资方向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临床价值持续兑现啊，商业化进程加速，平均的行业毛利率达到70%加。以前药物的话，一款药卖出来毛利率90%多啊，卖你90%多。那我为什么就是说它的毛利率这么高？你去看一看制造业这一块啊，制造业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公司的这个毛利率40%多，非常非常不错了，净利率20%到30%左右，很不错了啊。一些成熟行业毛利率、净利率的话，这个比值，那么相比于医药来说的话，医药行业往往都是暴利行业啊。当然了，这些年因为有很多药物慢慢的这种进入到规范化的状态，国家呢也不允许这个高价药扼杀了这个普通人治病的这样一个希望。所以呢，但是呢，对于一些前沿的刚刚研究出来的这些新药，它的毛利率还是很高的啊。那代表标的呢，主要为复星凯特、药明君诺、诺斯兰德啊，还有这个四哲生物。然后呢 ，CDMO 啊 ，CDMO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药物研发出来之后，它要外包，全行业产能刚性缺口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也是比较强的。和源生物、药明康德、金斯瑞和卫光生物啊。那么第三个，上游的核心工具，核心工具这块，那就是说覆盖载体、智力。

0: 4G 设备等等技术壁垒高啊，目前国产替代弹性最大，最有可能先做出来的方向啊。目前代表标的是健康蛋白、诺和资源以及派生生物啊。那其实呢，这些呢基本上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啊。那未来呢，资本目前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抢购这个平台啊，抢购平台。大厂的要略啊，大药厂的这个战略呢，从买产品转向买平台，抢购体内的 CRT、ETA、CRT 以及碱基、编辑等底层技术。同期呢，这个 VCP 呢，聚冷啊，资金向具备人体数据的头部资产去集中。这就是我们讲的整个创新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和方向。我相信这里面会涌现出一些伟大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这个行业保持一定的关注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黄锦华。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正在江苏宜兴，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的节目社区里面同步放送。其实刚才我也一直在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甚至于有些小伙伴刚刚跑进来开始来关注主播，对吧？甚至我看到了雪玉峰、苏菲玛索啊，还有一些朋友甚至于一直在提问题。是的，不单单是在当下，不单单是在此刻正在开盘的时候，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相信很多很多正在看盘的那些投资人们关注股票，关注我自己的市值，也在关心我怎么样更好的去做股票。所以前面今天直播一开场我也说了，从公共媒体的视角而言的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去串联个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串联个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8: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7: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8: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9: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7: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9: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10: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9: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给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

0: 呀，那我怎么着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1: 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
0: 基于
1: 公空间
0: 需
1: 里
0: 求，
1: 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2: 刚刚 Frank 和 Maggie 的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他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和经验？
0: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branding，他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2: 和国际接轨。
0: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1: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于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0: 人才，
1: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 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五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

0: 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
1: 嗯。
0: 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1: 财
0: 他
1: 富
0: 们
1: 汇集地。
0: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满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1: 对，
0: 打拼他们的这个棱角。
1: 管理，
0: 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创新意识。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项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5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飞光纤，或者说联影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做嘛。对对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1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2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1: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
2: 对，
1: 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
2: 哦。
1: 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
2: 对，
1: 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Silk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
2: OK。
1: 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
2: 哦。
1: 然后她告诉我说，Maggie，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3: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1: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0: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2: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0: 而且其实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们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2: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2: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专业知识，这个也是他们刚刚讲的说为什么要有层级分明，因为他们来自于资深员工的很多的直接的这个指导，是帮助他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最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五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三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五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这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他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

0: 需要去花10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1: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啊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2: 是
1: 吧？
2: 的，
1: 对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了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是一回事情，是吧？
0: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展。
2: 现在你知道吗？我不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1: 对。
2: 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就或者说他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年轻人会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0: 对。
2: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是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因为年轻人他 get bored， 他很容易就很厌烦。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 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1: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啊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爹味的这个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不清楚啊等等的措施，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比较重要，而
0: 是
2: 信任的建立。
1: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个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0: 我们一直说这个。

0: 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的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 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

0: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你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
1: 嗯。
0: 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的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这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就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倒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拧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哎，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
0: 对
1: 在
0: 的。
1: 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是的。
1: 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古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9: 你会不会开车啊？
8: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0: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12: 对，
0: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0: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1: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1: 哦，对， 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嗯，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1: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1: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嗯，是的
1: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啊，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啊，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啊。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冲

0: 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0: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1: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这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 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

0: 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很多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他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把规则给他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1: 对对，是的。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

0: 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组在不停的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是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他，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
1: 要
0: 解是这样
1: 我
0: 子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啊，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 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3: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4: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3: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4: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3: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4: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3: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性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性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性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了。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

0: 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这个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强的。
1: 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罗斯克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

0: 又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室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室一策啊，有没有些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那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呐、啊开小咖啡馆啦、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

0: 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
1: 对，有
0: 更
1: 积极
0: 好
1: 性。
0: 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
0: 个
1: 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
0: 没有
1: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

0: 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1: 是的，
0: 城市更新，
2: 所以城市
0: 观念也要
2: 更新，城市更新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2: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2: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2: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2: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2: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2: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
0: 是是，
2: 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2: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2: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2: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2: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2: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2: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3: 当前低空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4: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5: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他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4: 不能拔苗助长哈，
5: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4: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5: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4: 对，
5: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4: 集大成者、
5: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4: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里面，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 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5: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这种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4: 决策，
5: 决策，在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再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吧？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加持。
4: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5: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4: 能不能造出来？
5: 哎，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4: 嗯，
5: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4: 嗯，
5: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4: 嗯，
5: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4: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5: 低空经济，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4: 嗯，
5: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4: 有点小了，
5: 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4: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 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5: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4: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5: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4: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5: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会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4: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5: 基础设施。
4: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5: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啊。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是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一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

0: 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些这个四张网啊，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啊，或者三类系统来同步啊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
0: 是
1: 理
0: 的，
1: 规则，
0: 是
1: 而
0: 的，
1: 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2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性，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2年更新一次。2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15/55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今天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2年之后我这套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

0: 安全，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起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了。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刘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
1: 嗯，
0: 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
1: 嗯，
0: 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都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站在这儿，
0: 这
1: 咖啡就过来了，
0: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以为头的起降平台。
1: 嗯，
0: 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两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3: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两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4: 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3: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4: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补充一下。
3: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 Moto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两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
4: 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4: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3: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4: 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的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3: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

0: 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
1: 嗯，
0: 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
1: 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 20%。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
1: 嗯，
0: 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两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 30% 左右，大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
1: 嗯，
0: 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粹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 40% 以上。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小的领域，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嗯，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1: 嗯，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
0: 嗯，
1: 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0: 那像这种跑车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1: 嗯，
0: 那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这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1: 嗯，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就是，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壁垒。
0: 啊，对对，嗯，
1: 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
0: 嗯，
1: 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也有类似的。
0: 对对对，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
1: 嗯，
0: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1: 嗯，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0: 嗯，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
1: 嗯，
0: 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
1: 嗯，
0: 这个类比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比赛里边它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
1: 嗯，
0: 它叫原型车。
1: 嗯，
0: 但 WSBK 不是， 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过。
1: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那个什么四驱兄弟的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0: W 就是 World，SBK 就是 Superbike，
1: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0: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1: OK，
0: 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非常近了。
1: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0: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它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
1: 嗯，
0: 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但这个车
1: 车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0: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
1: 嗯，
0: 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用
1: 了车，就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0: 啊。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
1: 嗯，
0: 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
1: 嗯，
0: 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
1: 嗯，
0: 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吗？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民用。但说实话在 F1 里面这个转化的或者是营销的链条还是比较漫长比较虚的，是不是？
1: 嗯，
0: 但在 WSBK 里面这个链条就非常直截了当，你也不用什么技术转化了，你本来就是民用车嘛。嗯，大多数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车上面有的。赛场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就是你在周日比赛里面赢了， 礼拜一你就可以卖车。

0: 这个就在 WSBK 里面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看比赛的人也是车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像川崎啊、本田啊、雅马哈这些大品牌，他们在这个赛事里边也是常胜的这个将军，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些品牌就是绝对的主力嘛，就是你卖得好，也就说明在这个赛事里面会搞得好，这东西就是紧密相关。
1: 嗯，
0: 而且你像张雪霁这次夺冠，就是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呢，其实又证明了这一点。夺冠完冠之后，他的直播间就涌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询问他这款就是最新的这个车。这个车其实就是在2026年3月份上市的。
1: 嗯，所以这个参赛节奏其实跟产品发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0: 我觉得就是一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1: 那到这里小结一下，张雪霁车所处的其实是整个摩托车市场里面非常细分的一个小众市场，它主打的就是兴趣消费类的这种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市场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很高，客群也很稳定，甚至说在中国还在增长阶段。那新品牌呢，也能够凭借参加赛事，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然后一举成名。
0: 这个坐标系的小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张雪的创业经历，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最后选的这个创业的赛道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那有了这个行业的坐标和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张雪的这个创业历程啊。我们自己总结了三句话来总结他张雪这个人。第一句叫做他是一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第二句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第三句他是一个擅长管理和营销的创业者。
1: 嗯，那要么先从这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说起吧。
0: 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最直观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从他20多年前在这个湖南卫视那个晚间节目上的表现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可能看过这个视频了。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在show notes里面也会放上这段节目的这个视频，还有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的一个回忆的视频。虽然这个画面和制作都比较粗糙啊，但是那个节目的生命力确实很感染人的。
1: 嗯，其实20年以后，2025年他还接受过自媒体人程前的采访嘛。
0: 嗯，
1: 如果把这两个视频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的眼神语气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令人吃惊的。
0: 是的。我记得在那个就是20年后那个采访里边，程前就问他嘛，就是你修车是为了去车队是吧，那去车队是为了什么呢？张雪就回答说当车手比赛啊。然后程前就又问，那当车手比赛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张雪愣了一下就说，比赛本身已经很爽了呀。
1: 就是为了比赛。
0: 嗯，对，就是他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那么20年前他上了湖南卫视那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车队嘛。那年他19岁，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摩托车的车队，还成为了一名特技的车手加一个技师，而且还拿到过一个叫什么全国城市什么登梯赛，就是骑着摩托车上楼梯啊这种比赛的一个亚军。但是到了2011年的那个时候，24岁的张雪就觉得可能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顶尖的摩托车手了，因为当时不论是训练呢，还是赛车，还是国内的整个比赛的环境，还有他个人的资质吧，其实都实在不支撑你能够就是把赛车这么一个极度依靠天赋和投入的这样一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了。后来呢，张雪就到摩托车厂里面去赚钱去了。一开始呢，他是在一家叫做浙江阿波罗的摩托车厂里面工作，做项目经理。在那里边呢，他就有了完整的摩托车研发的这个经验。我还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啊，主要就是做一些像什么青少年比赛的越野车，那种很比较细分的，就是那个玩比赛的那种那个摩托车。到了2013年呢，张雪就只身去重庆创业了。之后10多年呢，他的创业经历基本上都在重庆。那2017年，他和合伙人创办了凯越机车，7年之后是年销3万台。那到了2024年呢，裸辞创办这个张雪机车。
1: 那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重庆搞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有点意识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就重庆有很多的摩托车品牌，对不对？
1: 比如重庆力帆。
0: 对，这个是最著名的嘛。实际上重庆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摩托车之都，每年的那个摩博会，摩托车博览会都是在重庆办的。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城市高低差比较显著，所以适合搞摩托车嘛。
0: 确实更加刚需一点，你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我觉得这个背景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的。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啊，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1: 怎么好吗？
0: 那个时候有个江南制造总局在重庆的。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这个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前身，1949年之后就是嘉陵机器厂。49年之后不是中国有段时间大搞那个三线建设嘛？那很多的尤其是军工企业都迁到了内地，迁到了重庆。那这些军工的力量呢，之后经历了一个军转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这个土壤。 到了1979年，其中一个代表的公司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嘉陵机器厂，它就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的民用摩托车。两年之后呢，这个嘉陵机器厂就引入了本田啊、雅马哈的技术，把民用的摩托车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1: 听上去有点像那个桑塔纳故事摩托车版，
0: 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了1990年代呢，重庆就出现了很多民营的摩托车品牌，这就是整个行业爆发的一个开始。代表企业呢，像力帆、龙兴、宗申，还有加上原来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嘉陵等等的，整个重庆的这个摩托帮啊，摩帮就迅速的崛起了。我们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吧。到了2008年，其实中国摩托车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巅峰，那一年是卖了2750万辆的摩托车，这个当中重庆就占了一半以上，六成。
1: 嗯，2750万辆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比汽车卖的多，是吗？
0: 对，那个时代还是比汽车卖的多。
1: 嗯，
0: 但这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是一个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市场背景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对摩托车最不友好的市场之一。从21世纪初呢，中国的大城市就陆陆续续开始禁摩，就是禁止开摩托车或者是限制开摩托车，这就使得摩托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基本上是被压制住了。而当时呢，国产的摩托车其实主要走的都是低价的这个交通工具通勤的这个路线，所以对于中国的摩托车厂来说呢，其实21世纪的前十几年吧，前20年甚至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转型的过程。
1: 禁摩好像确实是21世纪初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吗？
0: 现在回顾看来有几个不同因素的考量啊，就是从城市的治理者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治安。
1: 嗯，
0: 因为摩托车确实比较方便灵活，是吧？那所以驾驶摩托车抢劫的犯罪一度是很高发的，禁摩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管控的手段。
1: 嗯，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像广州吧，好像说是飞车党，
0: 飞车党嘛，
1: 砍手党
0: 、
1: 嗯、对，恶性事件很多。其实现在在欧洲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0: 是，嗯，
1: 回过头来看，那其实是整个中国这个治安问题比较高发一个时段，就是摩托车只是其中一个点。
0: 是，第二个点呢，就是污染。就你过去呢，中国的摩托车确实它这个排放的标准比较低，包括噪声的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尾气污染也很严重，噪声污染也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道路的安全和秩序。就有的城市呢，会觉得摩托车它缺乏防护嘛，对吧？你跟这些车上，嗯、然后穿来穿去的。很不安全，很容易造成事故，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污染的这个原因，就大家整个对摩托车的观感就很不好。
1: 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感层面的意见呢，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0: 是，
1: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对于电机有类似的观感。
0: 是，就其实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证明的一个潜在动机啊，就是限制摩托车可以进而扶持汽车。
1: 嗯，
0: 因为汽车肯定是个更大的产业嘛，然后那个也是更加支柱的一个产业。但如果不让大家买摩托车了，自然而然就转向汽车了。
1: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禁摩并不一定导致了后来中国汽车的崛起，反而有可能导致了中国两轮电动车的崛起。
0: 是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里还是先拉回来说回这个，就是禁摩影响之下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因为国内的刚需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要找出路嘛。一开始一条主流的出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刚需，那你卖到东南亚去做刚需。
1: 嗯，
0: 一度中国的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顺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1: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嗯、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0: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华强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贴，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1: 这不就是装机？
0: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对吧？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1: 嗯，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0: 对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

0: 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她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它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啊，在浙江，它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它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Moto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而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深耕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1: 嗯，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0: 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面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专家和懂经营的创业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五，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那我们先讲一下技术专家吧。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张雪真的和我们此前讲过的，就是本田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很像，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擅长机器维修，就手非常的巧。虽然张雪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手都能做都能学，
3: 瞎说
2: 啊，但是对的，我们就不行，就是这个东西有天赋，而且不单单是说你这个心灵手巧的这个天赋啊，还有就是你努力钻研本身，为之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天赋。你像张雪不是表演过那种蒙眼修车嘛，非常熟练，这个绝对就是很强的自驱力的一个结果。
3: 嗯，一看就是那种真的很热爱，就是迷在这个事情里面钻得很深的那种人。
2: 对的，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这个童子功啊一直不丢。张雪机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售后的平台，就是他抖音的直播间。张雪呢在这上面会自己划分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就是只接受用户的投诉。那上面有的时候车主就会发一些车的故障的视频出来，然后张雪就把手机拿过来看这个视频，就能够脱口而出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
3: 嗯，上次看这种内容好像是什么那个笔记本维修

0: 比这种是滤波电容。
1: 哎，
0: 另外，我觉得这个技术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就是张雪不是一个关在实验室里边只盯着参数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有用户感知的产品经理型的技术专家，所以他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最终都是指向用户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视。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吧。有一部我很喜欢的赛车电影就是《Rush》《极速风流》。其中的主角之一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F1 车手 Niki Lauda， 尼基劳达。那 Lauda 呢，他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就是说我的脑袋还凑合，就头脑还凑合，但是呢老天给了我一个好屁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感知到车里边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反馈。张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过车手，对吧，然后钻研车技的岁月也很长，所以他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者的这个真实的需求十分的清晰。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技术参数和产品需求上面建立一个桥梁，就能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嗯，感觉产品经理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如果按你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产品，那么用户开的爽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什么叫爽？就爽怎么用技术参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张雪有认知而且能够做决策的点。
0: 嗯，那从这个点就比较顺的能够讲到张雪对于所谓自主研发的这个坚持，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张雪机车这次参加 WSBK 的那个新的车型叫82022嘛，这款车用的就是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发动机在摩托车里边的优点呢，就是它既能够实现接近四缸的那种大排量发动机的动力，同时呢又能够更轻，轻量化。而轻量化呢，在大排量的赛车里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和加速的性能啊、操控都紧密相关，因为你这个车如果轻一点点的话，其实你就能够
1: 跑
0: 得更
1: 快。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三缸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震动啊很大。
1: 就是传说中你们 F1 最近在笑的那个把老板儿子送上电椅的那个故事吗？
0: 是是是，这个在汽车里面，三缸就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做三缸的这个汽车的品牌都是吃过大亏的。你要做出一个好的三缸，你就要大量的研发的一些很细节的优化、调试、调教，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的投入就会比一般的四缸的发动机还要多。
1: 嗯，
0: 那这个研发的决策呢，其实张雪在之前他创办的公司凯越机车里边就做了这个决策，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他和凯越机车的这个其他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了。我们结合了一下张雪自己接受采访，还有就是凯越现任董事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各自的说法，我们取当中有共识的部分。就是当时张雪想要把已经赚到的钱重金投入到这个发动机研发当中，但是呢其他的创始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畅销的产品来做继续的延展，稳固这个基本盘。那在这个分歧之下，两边就掰了。
1: 嗯，就等于一个是想守成的，一个是想进攻的，就这个分歧是还蛮明确的。所以说张雪才从自己一手创办这个凯越机车辞职去做张雪机车，就是因为他想做这个三缸，是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张雪在创业过程当中和本田宗一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他这个合伙人这个层面遇到过挫折。我们在讲本田那一期里面其实讲到过，本田宗一郎有个非常好的搭档叫藤泽，专门就是负责经营层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管产品一个管钱，而且两个人是互相配合了搭档了几十年，非常的同频，而且也能够互相理解和扶持，两人的搭档才最终造就了本田。张雪呢，其实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一人掌控这个控股权了，然后也是公司里面一个人说了最算了，他就是完全的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1: 我觉得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张雪是那种典型的技术疯子，就为了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正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去不计代价，但这个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对于张雪的描述当中比较容易出偏差的地步。实际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来看，张雪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创业者，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适应自己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三句话，就是他是一个懂经营的创业者。这个懂经营到底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讲吧。首先就是张雪非常的懂营销。那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他那个直播间嘛，
1: 嗯，
0: 其实在夺冠之前这个直播间就非常火了，他两个账号加在一起粉丝超过百万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张雪在 Web 1.0 的这个论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论坛上卖自己的组装车嘛，
1: 嗯，
0: 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论坛里边的 KOL 啊，就是意见领袖网红。
1: 嗯，
0: 后来包括他创办凯越，其实他在爱好者的圈子里边一直是声望很高的，大家都冲他这个人的是很多的。在张雪机车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这公司名字就是他，他就成功的把这种号召力转化成品牌的美誉度。 以至于就是张雪机车第一次上那个摩托车博览会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新的产品嘛，对，大家就是在等着他第一个产品的时候，他这个展台就是最火热的一个展台。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个人就是对于营销的有些细节抓的也很好。
0: 嗯，
1: 比如看过他那个直播切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用户给一个投诉，然后张雪怒斥门店或者说怒斥工程师，就是说给他们打引号的奖励1000元，实际上就是罚1000元，然后给用户免费维修啊，双倍补偿等等的。
0: 经常会出现还有什么投诉者赶紧说什么张总张总不是这样的，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也不想罚什么的。
1: 嗯，这其实也是张雪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就认识的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摩托车这个东西它的售后一直做的不是很规范，可能也跟这个市场比较小有关系啊。
0: 嗯，
1: 这个肯定是消费者的痛点，那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名望或者说服务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包括他们自己有些那个摩友群搞得实际上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就跟别的品牌相比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另外要强调的话就是社群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我们说一个点，就是张雪机车现在一个主要的投资机构是浙江的一个国资背景的一个投资机构嘛。他们之所以会知道张雪机车这个重庆的项目，就是因为他们机构里面有一个投资经理是摩托车的发烧友，本来就知道张雪，很有可能也是张雪的粉丝啊，给他们介绍了这个项目。
1: 嗯，
0: 那就是他第一个懂经营的点，就是懂营销。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他是懂管理。根据张雪机车的这个投资机构的这篇文章里面来看呢，就是他在草创初期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招人，然后有一套非常简单明了但行之有效的这个管理的方式，高薪末位淘汰啊，然后很强的研发的愿景，通过这一套方式呢，能够很快的筛选出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这个规模不会很大，但这些人跟他心会比较齐。比如说什么他涨工资都是半年的时候先普涨一次，到年末的时候再根据你的表现绩效再就是大幅的就个别人涨得很厉害啊等等的，就很有效，很适合工程师的团队。
1: 嗯，就不要整一些虚的东西，就拿结果说话嘛。
0: 嗯，
1: 而且我有个细节就是注意到，就是说那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张雪机车它的技术图纸的管理非常的规范和专业。
0: 嗯，
1: 就跟这个人本身在直播间里面表现出来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0: 嗯，
1: 就其实是说明他在公司里面是很懂所谓的专业的手法的。
0: 是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张雪是很懂产业链的，他也很有这个钱的这个概念。首先他确实现在投入研发这个比例很大嘛，如果你根据他这个自己公布的营收和研发的投入相比的话，大概是 10% 以上的这个研发的投入。
1: 嗯，很强的一个强度了。
0: 嗯，但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单纯因为自己想要研发想要做个新的技术，对吧，他是看得出来说研发发动机这件事情在这个细分的市场里边是一个建立品牌的基础，就如果没有发动机的话，用户最终会看不上你这个车，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品牌。另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市场去抢海外大牌的生意，归根结底是需要价格优势的，所以张雪现在每个月有数千台这个销量，其实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国外的大牌十几万的车差不多的性能，但是呢你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1: 你就跟国产新能源那些所谓的高端性价比是一回事，对吧。
0: 嗯，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呢，他其实会非常精明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有目的的去做研发。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张雪会说要开发这个车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来研发这个精度要求更高的一些零部件，新的零部件，那供应商就不愿意尝鲜嘛，不愿意去做这种新的投入和尝试，张雪就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承担一些前期研发的费用，比如说开模具啊等等的一些那个工程师的一些费用。
1: 嗯，
0: 那要供应商怎么样都能赚到一些，那如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呢，这个产品你能够供给我，你能够赚钱，然后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卖给别人。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对供应商来说降低风险但是利益又能够共享的一个模式。
1: 听上去跟我们上个礼拜讲 Musinta 的时候也还蛮像的。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新进入者会做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就是去建立一个比较同频的供应商的伙伴体系。
0: 嗯，
1: 这其实在未来等等一些新能源品牌车上面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0: 是的，张雪他自己会说就是自己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逻辑嘛，就是他跟年轻人寄语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你活的时候你应该先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发现实在实现不了的你先去赚钱。
1: 嗯，
0: 然后赚够了钱了之后你再去实现梦想，就他其实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1: 嗯
0: 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投资机构的文章里面也会说到，就是他调研了一些张雪的供应商，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这家公司张雪机车他不过分的压价，不会就是把供应商的这个供应的价格压得很厉害，
1: 也不会让供应商去裁一些工程师，是这样吗？
0: 对，所以说他是一个对于整个生态非常熟悉，知道怎么让大家都能够获利的这样一个创业者。
1: 那讲完这一部分呢，其实也解答了我们开头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张雪机车能够这么快从零起步去快速的崛起。实际上呢，它不完全是从零起步的，它的土壤是整个重庆坚实的摩托车的产业链基础， 然后他乘上了整个行业去做。

0: 高端化转型的一个小的东风。而他自己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摩托车这个产品的理解很深刻，他的经营策略呢看似很草莽，其实很精明，整个这些东西呢就为张雪机车快速聚集了很多的资源，最后让他一飞冲天。
1: 那这里呢，我们从商业视角对于张雪机车的目前的这个传奇的故事的回顾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想简单的聊一个话题，就是他这个这次获得很高热度这件事情本身。首先这个原因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知得到，就这个故事本身很打动人嘛。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嗯，但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次的夺冠其实也叠加了最容易刺激情绪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民族产业崛起的这样一个叙事。
0: 毫无疑问，张雪机车的成功肯定是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一个集大成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家电、消费电子等等领域那样，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结果。那从跟随占领市场再到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领先，但是我觉得在宏大叙事里面还是应该多强调一些张雪个人奋斗的部分。
1: 嗯，就怎么说呢，水到渠成不等于顺理成章。
0: 嗯，
1: 产业的土壤摆在那边也不等于一定能够长出一个张雪机车，就像产业的基础在那儿，但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苹果一样的道理，不会有特斯拉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极端自信然后极端执着的人去冲破常规，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传统。
0: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产业兴起的这个狂欢和整个国内市场依旧受限的这个状态之间呢，其实是很割裂的，
1: 有种错位吧。
0: 对，就很多人现在为张雪机车感到高兴，但是呢，就是高兴归高兴，你路上被一辆摩托车喷了，你还是很讨厌这个群体。其实说实在，就是在这个兴趣爱好的背后呢，摩托车确实有它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要怎么去转化成一个实际市场，其实没有人去解答这个问题。
1: 嗯，这个就回到前面你提到那个禁摩的话题嘛，包括这个两轮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正如岳老师所说的，其实摩托车被禁了之后并不是兴起了汽车，汽车无论如何都会兴起的，真的被带起来的是电瓶车，对吧，两轮的电动车。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惜违规的来改装电动车，让它获得像过去摩托车一样的速度和动力，是吗？那现在大家对于电机的这样一个观感其实跟对过去摩托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其实它反而很有力的说明了摩托车它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这样一个速度，在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或者是这个空间里面，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有个刚需在的，对吧？这个刚需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路程，你不一定需要汽车，然后你骑个自行车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摩托车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那个观感确实有些情况很不好，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治安啊、安全污染啊，其实是你用相应的法规来约束的。比如它超速你应该来限制它的速度，对吧？它不安全你应该来限制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资质，更加严格的来管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嗯，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1: 嗯，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还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0: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商业就是这样。

0: 欢迎来到 Espresso， 用一杯浓缩的时间了解热点中值得关注的小 tips。
1: 大家好，我是胖苏啊。那么今天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苹果新任的 CEO 约翰特努斯。像苹果这样重要的科技公司，市值4万亿美元，换掌舵人必须要来聊一聊。那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了解一下，到底谁是这位特努斯，特努斯是何许人也。那么4月20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是宣布了现任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于2026年9月1号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新任 CEO。 库克之后呢就去当执行董事长了啊，也有人说就是去当他的那个太上皇去了。那么库克呢也是发了一封公开信，客套话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来看他怎么评价这位新任的 CEO 特努斯的啊。库克说，今天呢我们宣布我将迈出在 Apple 旅程中的下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过渡到一个新的角色，于9月份卸任 CEO 一职，成为 Apple 的 Executive Chairman， 就是执行主席啊，将有一位新人接任我心中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位领导者就是约翰特努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在过去25年里努力致力于打造我们的用户深爱的 Apple 产品，注重每一个细节，专注于每一个让产品变得更美妙、更大胆、更美丽、更有意义的可能，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接着他又说啊，说 John 深谙 Apple 的初心与使命，正是我们所坚守的价值，更牵挂每一位用户，他拥有非凡的正直来领导公司的品格和心性。插个题外话，我发现老外很喜欢在讲这个就是公司的老板的时候讲到正直什么，就是这种品格上的东西啊。啊，继续啊，他说，我无比自豪地称他为 Apple 的下一任 CEO，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高度，而在未来产品与服务所带来的每一次喜悦和发现中，你们都会感受到他的影响。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了解他。结束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大半夜爬起来看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这当然我不是啊，我不是苹果那种死忠粉丝，所以我没有看过苹果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发布会啊。但如果大家是大半夜爬起来看的，我觉得对这个特努斯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不会像大多数人听到苹果在发出这份这个公告的时候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特努斯到底是谁啊？因为肯定已经看见过了。特努斯曾经在多次 WWDC 大会上发布过新的硬件，包括像 iMac 啊、MacBook Pro 啊，它的更新款2018款的 iPad Pro、 iMac Pro 以及2019款的 Mac Pro， 他其实已经是苹果发布会上的常驻发布人了啊。那么具体到他个人啊，他是出生于1975年，但是呢也有一说他可能出生在1976年，有意思吧。就我查资料的时候，他的出生年份是不定的，就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就 OK， 就反正也有一说他今年51嘛，如果是51的话那就是75年的生人啊。那么差不多就是这个岁数，和库克接乔布斯班的时候的年纪是一样的，库克就是51岁接的乔布斯。当然就是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乔布斯那个时候已经生病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库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接任的。那么这次呢，库克就属于主动让贤了啊。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特努斯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啊，是一所历史很悠久的大学，应该是在费城，然后是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创建的，有200多年历史啊。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啊，获得了工程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主修的是机械工程。在宾大求学期间，他曾经是男子游泳队的队员，哎，热爱运动，有良好的体魄啊，而且呢运动成绩还相当不错。我查了1994年2月3号的宾夕法尼亚人日报啊，这个日报当中呢有一篇报道，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 freshman 的啊，这个特努斯获得了校际比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项目是50米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那么游过泳拿过奥运会金牌的诸位啊，这个肯定都知道，这个两个项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50字主要比的是爆发力，那就跳下去，他连转身都没有嘛，叉叉叉叉游过去就结束了嘛，所以爆发力非常的重要。200混，那你就包含了游过去、游回来、游过去再游回来啊，他中间有转身的啊。那么而且它包含了4种不同的泳姿嘛，它就是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这种全面的能力啊。那么特努斯的毕业设计是什么呢？是一款辅助进食的机械臂，帮助的是四肢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就是仅仅这个移动头部啊，这头部的一些动作来操控这个机械臂，自给自足的来完成吃饭啊。所以它这点其实跟苹果的一些 精神上的东西还比较像，因为苹果最近几年其实也是每年那个它那个 iOS 系统更新的时候啊 ，accessibility 就是它那个帮助残障人士啊，就是使用手机的这部分的功能，它经常也会有些更新在里面啊。那么毕业之后呢，特努斯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家做 VR 的设备，就是叫 Virtual Research Systems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开始的，担任的是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虚拟现实头显。但是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很成功。特努斯的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到苹果了，成为了产品设计团队当中的一员。参与设计的是什么呢？是 Apple Cinema Display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虽然听上去很玄乎 ，Cinema Display 啊，影院显示，其实就是显示器啊，因为它原来就设计头显嘛啊。那么这个产品设计团队的领头人呢，是苹果很传奇的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啊。艾维是初代 iPhone 设计团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啊。一个人，这三个人，一个主要是设计硬件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另外就是艾维嘛。艾维是负责设计苹果的，就是 iPhone 的尺寸、形状啊，主要部件的一些布局啊，位置放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iPhone， 包括它的音响的按钮啊，然后。当时最早说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的位置啊，然后整个 iPhone 的大小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艾维的设计啊。那么入职约三年之后呢，这个特努斯就晋升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 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接替里奇奥的职位。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衣钵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蝶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蝶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蝶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 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样，对吧？

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 特努斯合学人眼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0: 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一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苏森，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6: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
5: 哦，
6: 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
5: 是啊，
6: 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

0: 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
1: 聪明
0: 千
1: 千问，
0: 问呐、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哈，
1: 还不
0: 就
1: 算
0: 是
1: 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0: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1: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0: 有点太
1: 拉满
0: 高，
1: 了，
0: 对，
1: 对
0: 有
1: 不
0: 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

0: 思，
1: 就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
0: 嗯、
1: 应该是更靠谱的。
0: 嗯，
1: 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
0: 嗯，
1: 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嗯，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
0: 嗯、
1: 然后拉出来 PK， 看看哪个选股更好。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
0: 嗯、
1: 另一个就是四连亏、
0: 嗯、
1: 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幻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
1: 对
0: 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 ，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
1: 嗯，
0: 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
1: 嗯，
0: 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 ，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
1: 啊，
0: 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
1: 嗯，
0: 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哦、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他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
1: 嗯、
0: 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啊，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幻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潜力。
0: 没错没错、哦、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
1: 对
0: 吧，也就换句话说，这一波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来、
1: 看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人家股票本身涨得好，
0: 股票本身就涨起来
1: 对
0: 吧，
1: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在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 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

0: 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结
1: 说
0: 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录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0: 对，它
1: 感
0: 是个
1: 觉。
0: 技术活儿，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哦。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

0: 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5: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6: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5: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6: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5: 第
6: 二句
5: 懂了，对吧？ 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6: 这也是普遍现象，
5: 普遍现象，对吧？
6: 对，
5: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6: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5: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吗？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 AI 他信了，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现在这一个 moment，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

0: 但它不仅仅是一个人。
1: 嗯，
0: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
1: 嗯，
0: 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1: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
0: 是的，
1: 素。
0: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
1: 好
0: 具，
1: 复杂，
0: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
0: 是的，
1: 您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
0: 是
1: 是身边的一
0: 人，
1: 些专家啊，
0: 对，
1: 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 对，
0: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它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所以从它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
1: 交
0: 这
1: 给
0: 件
1: 他。
0: 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1: 明白，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
0: 是
1: 以
0: 的。
1: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0: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 啊，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们都不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翻版一下了 AI， 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
0: 是
1: 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而是说他卖我们这个产品
0: 赚多少钱，
1: 对，赚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点，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九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0: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对，你提到这个调研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一分到十分平均分只有六点几。
1: 哇，自己太谦虚了啊。
0: 也就是刚刚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两三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和你的产品
1: 啊，
0: 筛出来给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一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7分顾3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8分顾7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他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 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我们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0: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白。
0: 人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
1: 哦。
0: 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1: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哦。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儿，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0: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迹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即使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它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错。
1: 即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

0: 之后这个位置就被白酒 A 取代，而且差距拉大。原因在哪里呢？主流观点认为白酒 B 的子品牌太多，产品又乱，价格没有系统，相互打架，把牌子给卖砸了。但真正本质上的区别是在于产品工艺上，因为白酒 A 跟白酒 B 是两种香型，不同香型的工艺特征决定了白酒 A 呢可以控制高低端白酒的制造比例，但是白酒 B 不行。白酒 B 高端白酒卖得越好，中低端酒的产量也会越高。高端产品靠品牌，中低端产品靠营销，拖累白酒 B 利润表现的恰恰就是投入在中低端产品的营销成本。正是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真实属于产品护城河的原因，让白酒 A 和白酒 B 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产品驱动了公司，因为有护城河，往往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管理层不思进取或者大股东太贪婪，业绩往往常年不见起色。很多迷信护城河理论的投资者，如果买到这一类的知名消费品牌，满心虔诚的持有几年，往往结果就是颗粒无收。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画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3分，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采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入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9: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10: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欢迎。

0: 现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1: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0000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0: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2: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0: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巨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鑫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3: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他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他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0: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4: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2.0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套系统、上万的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围绕会议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与会的40多位扬高参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6: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7: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8: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6: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9: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

0: 实力。
1: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2: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有色金属之类的，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于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1: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3: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和上海结合？我是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1: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4: 为期2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Go 苏河湾犬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落下帷幕。2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宠物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5: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于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 CC 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6: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两个深蹲，50斤。
5: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7: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的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5: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2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100个。
8: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5: 定制之外，宠物大 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0: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

0: 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1: 从全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有几

0: 钱，现在房价不涨，利息又高，现金流可能直接转负。第三类人群就是开发商，土地、建筑、融资成本都在，但房子卖不出去，库存越积越多，资金链也就会越来越紧。而最后一类其实是整个经济，房价下跌，房主财富缩水，消费可能减少，开发商不敢拿地，建筑业承压，银行面对缩水的抵押物也会更加的谨慎。所以新西兰这一轮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房价跌了18%还是30%，而是一场房地产繁荣结束之后，到底谁的资产负债表先撑不住。房价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变富，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是真的有钱，谁只是借钱买了一个上涨的故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5: 节能减排始于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2: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 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甚至